0: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
2: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7: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8: 各位早晨，早上的8:08同各位望一望今日的天气。今日阴天间多云，会有雷阵雨，气温22到27摄氏度之间，吹东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70%到95%。今日整个广东省方面，9号偏东气流和偏北

0: 气流在粤西上空交汇，粤西市县仍然会有较明显的降水，局部雨势会比较大，其余市县降水会减弱的。10到11号副高加强，广东上空低层亦都转为反气旋环流控制，全省的降雨将会明显减弱，除了粤北市县受副高北侧预约波动影响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都是多云为主，局部会有阵雨的。具体是这样，今日粤西市县有中雨，雷州半岛局部会有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分散阵雨，最高气温23到27摄氏度之间。去到听日和后日，粤北和珠三角中北部市县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北部市县23到27摄氏度之间，其余大部分市县是27到32摄氏度之间。近期雷雨频繁，局地雨势会比较大，遇到打雷落大雨的时候，要尽量就是在室内注意安全。雨雾天气路面湿滑，能见度会比较低，开车骑车就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的。从昨日下午到今日，广东的中东部海面风力加大，海边游玩、海上作业的朋友要多加小心。受到弱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就是今日就白天气温都不会很高的，老人家和小朋友和体弱的这个人就应该要注意，就是添减衣物预防感冒。
1: 水是一切生命之源，有了它，整个世界才有生命的气息。
2: 地球表面大约有 71% 的面积覆盖着水，但是真正可以利用的淡水资源不足总资源量的 1%。
1: 千百年来，人类一直将水视作大自然的恩赐，尽情享用，肆意挥霍。
2: 随着人口的增长，当今世界有超过20亿人口正面临淡水资源危机。
1: 珍爱生命之水，
2: 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保护人类的共同家园。
3: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8: 早晨，早晨，
9: 早上好。
10: 早晨，
11: 早上好。
12: 早晨啊，
13: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4: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3: 高晓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15: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热点的提要。青年志愿者黎佩恩扎根乡村教育，前行青春使命。高腰多点发力，今年五一假期文旅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以练备战，高腰举行地质灾害应急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3: 要点关注。
15: 2025年8月，一位名叫黎佩恩的年轻人怀着对乡村教育的赤诚，去到了高腰区白土镇雅瑶小学。他是8000万工程的一名志愿者，也都是一名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师范生。在那里，他既是班主任，也都是数学、信息技术等术科的任课老师。他用专业点亮课堂，用陪伴温暖童心。现在让我们走近这一位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在雅瑶小学的数学课上，黎佩恩正在和孩子们上课，乡村学生的数学基础参差不齐，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发挥自己教育技术专业的特长，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孩子们听得入神，举手也都更加积极了。课间午休放学之后， 他经常留在课室里面

0: 孩子们倾偈谈心。佢了解每个学生嘅家庭情况，亦都关注佢哋嘅学习同情绪变化。慢慢地，佢成为咗孩子们最信任嘅人。白土镇雅瑶小学学生张宝琪，
1: 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平时我下课都会去找他问问题。我觉得他上课很有趣，他不仅是我们的老师，还很像我们的大姐姐一样关心我们。我非常喜欢这位李老师。
0: 白土镇雅瑶小学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
2: 是扎根到我们乡村的话，我觉得不是在口号上的，是要在行动上面的。就比如说我是学教育的嘛，然后我是觉得我学教育，我可以来到乡村去为我们乡村教育贡献一些力量，去优化一下我们乡村教育。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觉得最大的成长就是我教学能力方面肯定是得到了提升，还有就是处理一些学生问题啊什么的，我会更一心得手了。
0: 投身乡村教育，重在脚踏实地，躬身前行。工作之余，黎佩恩仲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课后仲坚持入户家访，向家长普及教育理念，搭建起紧密的家校沟通桥梁。在他心中，乡村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加是心灵的陪伴，成长的守护。他说，
2: 其实我们应该去，就是到乡村上面去落实在行动上面，要为我们的家乡做贡献，出去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去参与这个西部计划，参与这个百千万工程，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能让我们学到的。
0: 在支教的时光里面，黎佩恩初心不改，步履不停，看着孩子们课堂表现越发积极，求知目光越发坚定，也都让他更加坚定了坚守乡村深耕教育的理想信念。
2: 老师，我挺喜欢你的，我是希望你下个学期再来，然后我就感受到哇，教育挺好的，就是让孩子又关注到我，然后我又很喜欢这种被孩子关注的这种感受。
0: 白土镇雅瑶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余余，
3: 这些年轻老师扎根在基层，爱岗敬业，还积极地参与了我们的校园文化建设、乡村志愿服务，用实际的行动守护着乡村学子们的成长。
0: 八千万工程为广大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土搭建了广阔平台。黎佩恩以青春为笔，以汗水为墨，用专业和热爱为白土镇雅瑶小学的孩子们点亮希望，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让青春在基层奉献中绽放出绚丽光彩。本期报道，居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楚瑜、伍建豪。
4: 主题关注，
0: 今年五一假期，高腰区农民旅多点发力，从乡村休闲旅游到四 A 级景区，从老牌景点到新进网红打卡地，辖区各大景区景点热度持续拉满，轮番出圈，联动迎客，全域民旅游玩消费人气爆棚，处处呈现热闹非凡的景象。高腰金沙滩、金像湾活力公园、金港湾等景区游玩项目丰富，沙滩露营、烟火夜市、水陆娱乐深受游客喜爱，人气不断攀升。国桥公园推出登高祈福、致敬劳动者等暖心活动，盘活了南岸城区的节日氛围。周边餐饮、住宿生意红火，城区多家品牌酒店民宿连日满房，文旅和商业联动发展势头良好。猫兽谷景区成为亲子出游首选，假期单日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欢乐动物运动会、边牧赶羊、鹦鹉攀爬、龟兔赛跑等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和大朋友都玩得尽兴，好评如潮。景区内酒店和民宿5月1日到4日全部订满。铁岗社区屋顶咖啡、冰爽食饮季活动持续走红，澳高蘑菇部落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小商月光流域、依托城堡咖啡、夏夜寻营等特色体验，营造出浓厚的近郊休闲氛围。莲塘玫瑰庄园凭借浪漫花海，吸引大批游客拍照赏花，休闲度假。游客周女士：
5: 我在广州过来的，我是第二次过来的，来了一次觉得是挺好玩，主题又丰富，玫瑰花又靓。

0: 靓，有山有水，呢度有得食有得玩，都唔错嘅，可以呼吸新鲜空气咯，陶冶性情咯。
1: 游客夏女士。
2: 因为五一嘛，假期咁样过嚟玩下咧，几好，摸起身都可以嘅，又唔使去啲远噶啦，其他地方游嘅呢度都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嘅。
1: 此外，梦幻奇趣园、西江酒文化展馆、紫云谷、泥茶古村八卦景区游客量稳步上升。呢、这个假期高腰嘅文化体育活动同样丰富多彩，霓虹菜山水精品展、乡土古建筑美术摄影展陆续开展。区图书馆仲举办了读书会、职工讲堂、少儿故事会等公益活动，满足市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2026年广东省小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顺利举办，上千

0: 业强区、文旅新区战略，朝着文旅体强区目标稳步迈进，持续优化文旅资源，升级游玩业态，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增添文旅新动力。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邀唔单止风景出圈，各大餐饮亦都迎嚟咗客流高峰。从老字号地道农家菜到西江河鲜，从特色早茶到风味小炒，高邀烟火气十足，食客络绎不绝，呈现出一派红火嘅假日消费景象。酒楼负责人凌女士：
2: 劳动节就几天嘛，相对来讲的话，比平常的客流量要增加2到3倍。因为我们的翻台率是比较高的，我们的价格和我们平常是差不多的，都有折扣的。像包房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两天都是爆满，我们每一位员工都会认真的去接待好我们的每一位顾客，让他们有一种高兴而来、满意而归的感觉。
1: 节日期间，全区道路交通平稳有序，区公安分局成立五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并落实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建立从一把手到班组的层级责任机制，按照挂点分片包干机制，动员全区警力全面揸好各项工作落实。相比去年同期，今年景区周边交通拥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重点景区周边道路通行效率提升35%以上。肇庆市公安局高邀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刘浩南：
3: 五一假期以来，该邀公安交管部门科学落实警力部署，加大路面巡查疏导力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疏导保畅。假期以来，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平稳有序，未发生严重拥堵和重大交通事故，圆满完成五一交通安保工作。
1: 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宇丹、吴建豪。
4: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1: 日前，我区在莲塘镇举行2026年地质灾害预警应急演练暨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流程模拟启动响应、险情排查、群众撤离、安置保障等预警响应环节，全面检验一页纸应急预案和防御机制落实情况，旨在切实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应对地质灾害的应急避险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隐患点波脚渗水、树木倾斜、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发布。应急演练总指挥迅速启动叫应机制，第一时间通知相关责任人，组织地质专家与监察员巡排查险情，随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下达撤离指令。随着警报声、铜锣声响起，村干部按照预定路线引导群众快速转移至光复球场安置点。医疗工作组随即对撤离群众进行健康检查，自然资源部门拉设警戒线，对危险区域实施警戒围蔽。整个演练过程突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响应原则，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演练结束后，现场仲开展了地质灾害识别、临灾避险知识科普，进一步夯实防灾减灾的群众基础，引导群众从要我防向我要防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莲塘镇插布村村民陈先生：
5: 我平时我哋都有嘅，走唔走我哋都会试一两次演练嘅，即系自己都为咗自己条村好啫，系嘛？我哋嘅村专门有人啊，话个地质灾害点嘅，遇到强降雨，佢又会准时到排查好疏散人员，红色泥水流落咧，我哋就要紧急撤离嘅。
1: 市自然资源局高邀分局地质灾害与矿产资源管理股负责人李观海：
6: 整个演练组织有序，流程清晰，响应迅速，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队伍、提升意识的预期目标。各个单位以此为契机，认真复盘总结，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把防灾避险的责任和措施落到实处，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期报道，高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欧若林、钟建昌。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我哋呢一期嘅节目时间咧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我系

0: 雪莹，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1: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2: 落雨大，水浸街，提前防备我最乖。
3: 阳台边杂物多，大风吹落会闯祸。
2: 电单车要小心，水浸电池好唔襟。
3: 村屋前通水沟，落叶清走唔洗愁。
2: 行街市买餸时记得带遮最明智。
3: 老人家要扶稳，湿滑石阶易跌亲。
2: 齐预防冇甩漏，平安度过风雨后。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我鍾意超女，
8: 我鍾意超人，
9: 我鍾意超市啊，
10: 我就鍾意超车啦。
11: 哇，前面有台大货车，
10: 得㗎啦，一於照佢啦，爽啊。
8: 喂，因住啊红灯啦，喂，
10: 怕咩啫，等我一脚油冲过去。哎呀，今次濑嘢咯。
12: 你或者可以超越红灯，但係你永远唔可以超越生命。红灯停，绿灯行，请珍惜生命。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3: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3: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爱家1059，
13: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14: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5: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14: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各位早晨啊！依家时间嚟到早上嘅8:34，全新一个咧就系日子咧就系重新启动吓。5月9日，今日9日咧就系嚟一个月嘅一个比较重大嘅节日，母亲节咧仲有一日嘅时间。今个星期已经系第二个星期啦吓，5月第二个星期日咧就系母亲节嘅。咁样喺今日朝早咧，亦都会有一个咧就系我哋母亲节嘅呢一个咧就系直播吓啊，大家敬请留意啦吓。系朝早吓，好啦，咁呢个时候首先会有咧就系高腰早晨，我系海峰嘅。咁喺5月4日嘅呢一个咧就系下午嘅4:43啦，浏阳市啊呢一个咧就系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咗爆炸事故，咁啊呢条新闻咧都讲过啦吓。咁啊截至咧就系到5月8日嘅12:00咧，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系平稳嘅。目前現場搜救工作已經基本結束。咁啊，5月7日啦，為咗依法從嚴懲治危害生產安全刑事犯罪，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對湖南浏阳煙花爆炸重大責任事故一案咧就係掛牌督辦嘅。嗱，煙花爆竹每一次咧就係燃放嘅背後咧，都係隱藏住咧就係風險。咁為咗切實加強核區煙花爆竹嘅經營環節安全監管，防範化解安全風險，喺5月6日，高邀區應急管理局組織工作人員深入核區煙花爆竹嘅企業開展安全生產專項檢查，對企業嘅經營資質同埋消防安全設施配備、煙花爆竹儲存擺放、安全警示標誌設置進行呢一個咧就係細緻嘅核查，重點排查貨品堆放係咪符合規範啦，咁啊消防器材係咪完好啦、有效啦等等各類嘅安全隐患嘅。嗱，对于检查中发现嘅薄弱环节，检查组现场提出整改意见，要求立行立改、闭环管理，并且告诫企业烟花爆竹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嘅物品，要切实提高安全意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遵守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管理相关嘅规定，做到规范经营。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某个烟花爆竹专营企业经理就话：我哋要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范存放、销售烟花爆竹，并且按照上级监管部门要求，全面开展隐患排查。咁啊，对于发现嘅问题，立刻整改，加强人员安全培训同警示教育，进一步落实好企业安全责任嘅。通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的检查，有效督促咧就系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整治咗一批存在嘅隐患。咁啊，跟住落嚟咧，区应急管理局咧将会持续强化烟花爆竹全流程安全监管，同时加大安全生产宣传力度，不断巩固整改嘅成效，健全长效监管嘅机制，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嘅。系啦，咁近期咧就有呢个咧就系买房刚需嘅朋友咧就要留意呢一个咧就系公告吓，咁啊嚟自肇庆市高邀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喺5月6日发出嚟嘅一份嘅呢一个咧就系购房嘅注意事项吓。广大嘅市民朋友为咗规范房地产市场销售行为，维护商品房买卖双方嘅合法权益，减少买卖纠纷，喺购买新建商品房嘅时候咧，请广大市民朋友提高风险意识同法律维权意识，并且重点注意以下事项。首先，第一，仔细查看相关嘅证件，喺选购商品房嘅时候咧，务必查看五证是否安全。五证系咩咧？五证就系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者系不动产权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咁啊，以上证件可以喺售楼中心通过公示内容进行查看嘅。开发企业以手续正在办理为由，提供唔到五证嘅话咧，购房人应该拒绝购买，唔可以盲目交纳任何嘅呢一个款项吓。再第二就係仔細閱讀合同協議信息。嗱，確定買房之前咧，一定係要詳細查看合同協議條款啊，千祈唔好咧就係採信任何合同或者協議約定之外嘅承諾。可以通過售樓中心公示合同模板仔細核閱合同條款信息，避免後期合同糾紛。
咁另外有購房人應該係謹慎簽署房地產開發企業要求簽署嘅補充合同、承諾書等等嘅額外文件嘅。仲有第三就係購房。

咁嘅購房嘅呢一個款項一定要交至咧就係監管帳户嚇。購買預售商品房嘅時候咧，咁啊喺呢一個繳納房款嘅時候，要認真核驗計劃購房嘅呢一個對應嘅商品房預售資金監管嘅帳户，將定金預付款同埋首付款、存款以及按揭嘅貸款等等所有購房嘅款項咧，直接存入對應嘅商品房預售資金監管帳户，唔可以存入開發企業其他嘅帳户。咁啊，通過 POS 機劃轉嘅，要仔細查看劃轉帳户係咪係呢一個所購房屋對應嘅商品房預售資金監管嘅帳户嚇。咁啊，商品房預售資金監管帳户信息已經喺所購房屋嘅商品房預售許可證上面註明噶啦。咁啊，支付購房首款之前咧，應該確定收款嘅帳户係咪同預售許可證上面嘅銀行預售監管帳號嘅號碼咧係一致嚇，可以對照我區所有預售監管帳户嘅帳號嚇。仲有第四就是及时办理网签备案啦。咁啊，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之后咧，应该同开发商约定合同办理备案时间，不能超过30日，并且及时完成网签备案。买卖合同无法办理备案，将会影响办理按揭贷款手续以及后期申办房商品房不动产权登记证书嘅。原因就是购房嘅首付款未转入预售嘅监管嘅账户吓。仲有第五就是交存住宅维修资金。咁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重要住房保障资金，又被叫为房屋的养老金。咁啊，专项用在这个住宅小区内共用的部位、共用的设施设备，在保修期满后的维修、更新和改造的。嗱，呢一笔资金直接关系到每一位业主的居住安全、生活品质以及物业资产的保值增值，绝非小事。按照规定，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既是业主既有的权利，亦都是业主应尽的业务。购买商品房业主应该在办理房屋入住手续之前，将首期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存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账户。未按规定交存首期住房专项维修资金的开发建设单位，是不得将房屋交付给这个购买人。以上就是这个肇庆市高邮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在5月6号发出来的一份，就是请广大市民朋友提高这个购房的风险意识和法律的维权意识。本地方面的消息，日前高邮区消防救援局联合区民政局开展养老机构消防安全专题培训以及实操演练。培训针对老人疏散难等特点，以案事件讲解用火用电、隐患排查、初期火灾扑救等内容。演练模拟真实火情，组织疏散老人协同救援，提升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将会持续推进消防安全进养老院专项宣传，共同筑牢公共养老安全防线。好啦，今日已经是5月9号啦，咁过多啦10多日就会到一个呢，就是第一讲呢，就是一个约定俗成嘅日子后啊，係啦，即係520同埋521。因为佢嘅谐音呢就是三个字，我爱你嘛，5201。所以每年呢这个时候呢都有好多人呢就是选择呢一个日子去登记嘅。根据广东民政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网上预约需要提前一日，可以预约15日内的号月，每日放号时间是朝早的8:30。系统显示呢，截至5月8号的这个下午的3:00，5月20号当日肇庆多地的婚姻登记处的剩余预约量是零，即是没有了，5月20号。而5月21号当日肇庆各婚姻登记处仍有预约的名额。有需要的这个时候，火伴们就是情侣们、小伙伴们可以提前去预约。2025年5月10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即是上年的、去年的婚姻登记条例新修订的正式是施行。
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内地居民申请结婚登记唔再需要出具户口簿，可以喺任一有相关婚姻登记

0: 记权限嘅婚姻登记机关办理。去现场领证嘅呢一个朋友咧，只系需要咧准备咧就系、是、首先第一系本人居民身份证啊呢一、这个三张啊呢、这个资料，咁啊当然就冇话你嘅身份证有三张啦，复印吓，咁啊仲有就系两寸双方近期半身免冠嘅呢一个铜板合影嘅证件照吓。除咗有粤超之外咧，今日其实仲会有一场足球赛吓。5月9日嘅呢一个咧就系下午5点，即系今日。广东广州数波女足啊，将会喺肇庆新区体育中心迎嚟本赛季女超联赛首个主场赛事。咁啊，对手就系浙江杭州银行女足。呢、这个就系广东女足正式将主场落户肇庆后嘅首次亮相。目前广东广州数波女足以1-1嘅战绩系暂列女超积分嘅第九名嘅。今日球队喺首轮客场0-2系不敌辽宁沈北啊呢一个和风女足之后，迅速调整啦。今日次轮咧就系凭借住曾思允嘅进球，客场1-0系力克陕西自丹女足。咁啊，从历史交锋嚟睇咧，广东女足喺2025年赛季曾经主客场双杀杭州浙江杭州嘅银行女足嘅。两回合比分咧就系客场嘅呢一个5-3，同埋主场嘅2-1，心理优势系占到明显吓。咁另外咧，为咗切实做好当前强降水嘅防御工作，确保市民游客人身安全，北岭山森林公园、羚羊峡古栈道森林公园自5月8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恢复开放时间咧另行通知嘅。
1: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被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挽回的损伤。
2: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1: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2: 人命关天，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3: 早晨，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啊！
8: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9: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8: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9，系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嘅陪伴。
0: 8:47，继续会有高耀早晨全国方面的消息。近日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6-8月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指出2026年将会迎来史上最热的夏天。咁啊，我就覺得咧，就時至已經係立咗下嘅幾日嚟講啦，就嚇咁啊，都幾涼爽下嘅。咁啊，我覺得就呢個夏天唔係好熱喎嚇，或者咧就後邊跟住落嚟嘅夏天啦嚇，可能會熱咧。睇翻咧就係正確嘅預測嚇。咁啊，圍繞今夏將會迎嚟史上最熱夏天，網上存在氣温較常年偏高，而且高温範圍廣、時間長、極端性強，將會出現持續性極端高温嚇。厄爾尼諾將會助推高温等觀點，嗱呢個係網上觀點嚇。咁啊，到底係咪咁樣咧？國家氣候中心嘅具體預測咧就係、是。今年主汛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吓，嗱、这个字眼要用得好正规，唔系话最热吓，系要比较常年同期偏高啫。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同埋新疆等地有阶段性嘅高温嘅热浪。專家指出，這個同網傳2026年地球即將進入新一輪極端高温階段，今年夏天注定咧就係會係史上嘅呢一個咧就係罕見嘅酷熱嘅夏天，高温嚟得更加早，持續更加耐，強度更加強等等嘅咁樣嘅講法係唔可以直接等同嘅嚇。我仲覺得咧。高温嚟得更加遲先啱喎，因為依家一落雨又有冷空氣咁樣，弱冷空氣咁樣嚇， 咁啊有降温啦，所以咧就老人家小朋友。

有话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吓。好啦，咪油价已经系涨咗噶啦。喺呢一个咧就5月8日嘅24时，亦即系今日嘅凌晨0点，国内成品油价格迎嚟咗5月份首次嘅调整。截至5月7日第9个工作日，本轮油价调整最新预测系出炉，汽柴油分别系上调每吨360同埋每吨345嘅。咁啊，折算零售价系全面上涨，92号汽油涨每升2.9毫，吓95号汽油咧就系涨每升咧就系3.1毫。咁啊，依家92都8.45噶咯，咁啊再涨多2.9毫，咁啊8.8左右吓。咁啊，九唔使讲啦，9.几啦吓。咁啊，20号柴油咧涨每升系3毫子嘅。好啦，咁另外喺北京时间嘅5月8日，喺2026伦敦世伦敦嘅世乒赛男团1/4决赛当中，由黄楚钦、林思栋同埋梁靖昆出战嘅中国男团，以总分3-0完胜老对手韩国男团，成功系入咗四强嘅。咁接落嚟嘅半决赛，中国男团将会咧就系遭遇法国男团与巴西男团之间嘅胜者嘅。近日某手机芯片厂相关嘅漏洞被不法分子定向利用，被网上热炒嘅秒解 BL 所行为敲响咗警钟。所谓嘅呢一个 BL 就系引导加载程序嘅简称，下好比手机自带嘅官方嘅防盗门啊，你有个官方防盗门咧，就应该好开心噶，你仲要咧就系拆咗佢吓，真系。呢、这个官方防盗门咧就系手机开机之后最先运行嘅底层程序，负责验证并且加载操作系统，而解锁呢一道墙咧就系主动相当于主动拆咗呢一道嘅防火墙吓，咁啊就获得咗拆机嘅自由。但系秒解嘅捷径咧，可能会成为别有用心之人去窃取你嘅数据啊，安装木马嘅后门吓，需要我哋提高警惕，谨慎去操作嘅。咁啊，我觉得咧就系即系话咧，可能部手机咧就系装唔到其他嘢咁样吓，又或者系游戏，又或者系外挂，又或者点啊，要咧就系拆咗佢啊，即系 BL 即系解呢一个锁先得嘅。咁啊，为咗呢一啲会而令到你部手机陷入一个咧就系四面楚歌咁样嘅境地吓，咁我唔制啊，真系吓。咁啊，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咧，手机就系个人信息嘅重要载体，可靠嘅系统系信息安全、数据安全嘅关键防线。一旦手机底层程序被控，唔单止危及到个人隐私，更加可能呢个最重要吓被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成为窥探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军工企业嘅移动监听站，对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嘅威胁。咁大家如果喺拆机或者日常使用当中发现利用此类漏洞窃取数据、传播木马、企图控制泄密设备等可疑嘅线索，就要及时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系12339下。而网络举报受理平台方面系www.12339.gov.cn， 又或者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系国家安全部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吓，呢、这个好似快捷啲，去举报受理渠道呢一、这个举报受理渠道去进行呢一、这个咧就系举报嘅。好啦，国际方面嘅消息，咁啊就世界卫生组织新闻发言人克里斯蒂安林德迈尔喺呢一个8日吓话咧，汉坦病毒疫情已经根据国际卫生条例启动应对嘅行动，世卫组织正喺度同佛德国、西班牙、荷兰、南非、英国同埋阿根廷嘅有关部门以及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密切合作。林德迈尔就话，对潜在感染者嘅接触者追踪工作仍喺度持续嘅，喺度追踪所有人，我哋喺度查看飞机同埋轮椅嘅座位表，甚至可能进一步追踪某人嘅行踪，睇下佢去咗边度，或者可能同边一啲嘅人有过呢一个咧就系密切嘅接触吓。佢仲话咧，佢仲强调啊，即系林德迈尔强调吓，汉坦病毒已经被发现大约有30年噶啦，全球每年大约有2000例嘅病例，
发病率好低嘅，好低嘅啫。而汉坦病毒传染性系唔系好强嘅，唔会轻易喺人同人之间去传播。咁啊，一啲喺呢一次疫情当中密切接触过感染者嘅人咧，佢嘅病毒检测嘅结果都系阴性，咁啊足以讲明咧汉坦病毒对普通人群嘅风险系比较低吓。咁佢话咧就需要反复强调，即使系嗰啲共用仓房嘅人，即系船上边啊嗰部船啊吓，共用仓房嘅人咧，喺某啲情况之下，似乎亦都系冇同时感染嘅。咁啊，同时讲下就系汉坦病毒系一个庞大嘅病毒家族。呢一次疫情涉及嘅安第斯病毒主要分布喺阿根廷同埋智利，喺密切同埋长期接触者之间引起有限嘅人际传播，同样可以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症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号发文表示，俄罗斯与乌克兰将会实施为期3日的停火，停火日期就是5月9到11号。这一次停火将会包括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且进行战俘交换，双方将各交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说这个请求由他直接提出，他本人非常感谢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他的这个提议表示同意。今日特朗普仲话咧，关于结束俄乌冲突嘅谈判仍喺度持续进行，正日益接近达成目标吓。咁另外咧就系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官方消息人士嘅话报道话咧，喺美国针对伊朗油轮采取武力行动之后，伊朗嘅武装力量已经火力回击美方违反停火协议嘅恐怖主义行为。咁啊！呢个消息人士话，经过一段时间嘅交火，目前冲突已经系停止，局势恢复平静。佢同时警告，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又或者对伊朗嘅船只进行骚扰，将会再度遭到坚决嘅回应。呢个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嘅可能性依然存在。美国中央司令部在8号的早些时候说，美军当日对两部空载伊朗油轮开火，勿令到它丧失航行能力。美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在当日在社交媒体上面援引美官员的对话说，这些超大型的原油运输船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的。好啦，今日系属于星期六一个正常上班嘅工作日嘅公休早晨，海峰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啦，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2: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清新嘅空气，明媚嘅阳光，赋予了生命。
5: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4: 让木成树，树成林。
5: 让木成树，树成林。
4: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5: 还是一种希望。
4: 草木萬花，春山可望。
0: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FM 105.9。

0: 杨合夏，
1: 中国四大名烟，断然居首。自唐代起，断然就名扬文坛，而康熙成物宛如肌肤，则系断然有别于他宴嘅绝顶品质。
0: 膏药断然研出嘅墨汁油润发亮，以其发墨不损毫嘅独特石质，灿烂多姿嘅石品花纹，巧夺天工嘅精雕细琢，被文人墨客视为宴中至宝。
1: 告于区水口社区以北，坐落住盛产砚石嘅烂罗山，山中聚集咗端砚十大名坑，而端砚嘅出产地拥有老坑、坑仔、麻子坑三大名坑嘅紫云谷景区，亦都正位于此。
0: 砚坑溯源，沉浸式感受沉淀千年嘅高腰端砚文化，由一块环石到岸上艺术，端砚唔单止系一件文具，更体现住文人嘅雅趣同风骨。
1: 登山临水，阅尽历史中横，走近端砚，重拾文人雅兴。一方端砚承载千年文物，方寸之间蕴含创变之韵。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

0: 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时下很多人都喜欢吃油炸食品和烧烤，殊不知它们可能引来致癌物，还会影响皮肤健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它们的危害，又该如何健康饮食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健康饮食。我们可以通过提供搭配食物的方式来减少促炎物质的危害。例如在吃烤肉的时候，可以用紫苏叶、生菜叶包着吃，配合生菜沙拉一起吃，或者在烤肉上挤上番茄酱、柠檬汁来调味，有利于减少有害物质的影响。那在健康饮食方面，给您五个建议。一，给自己定个规矩，每个月只吃一两次烤串、两三次炸物，而不是经常作为夜宵或晚餐食物。二，尝试减少每次吃的数量，例如把一次吃好几串烤肉的饕餮习惯改成每次只吃一串几个馋就可以了。三，做食物替换，例如把炭火烤制的食品换成电烤箱烤制的食品，把油炸的肉类换成炖煮的肉类。四，在吃烧烤和炸物的时候，多多搭配富含抗炎成分的食物和饮品，常见抗炎成分包括多酚类物质、类胡萝卜素、活性多糖、可溶性膳食纤维等。五，一餐中吃了这些食物之后，后面一两天啊都要吃得清淡一些，少吃肉，少吃油腻，多吃全谷杂豆和清爽果蔬。健康饮食呢，并不意味着完全禁食那些好吃而不健康的食物，但需要控制数量和频次，并努力通过合理的搭配来减少那些食物对健康的影响。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
6: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9: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8: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9: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8: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9: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8: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9: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8: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9: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8: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9: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0: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1: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0: 待，我希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1: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0: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2: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1: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十番这个东西，它在国外在国内流传几百年的。十番有的人就说它十种乐器，它光光打击乐有七种，那这一边的笛子呀也有五种。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

0: 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呢啲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3: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爱家1059，
3: 爱家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2: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3: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2: 请留低，
3: 因为
2: 这个是你的选择，
3: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我们活得太快了，快到来不及看一朵云怎么散，快到来不及等一颗种子怎么醒。可是这世上所有重要的事都进行得很慢，伤口愈合很慢，原谅一个人很慢，爱很慢。所以慢下来吧，陪一株植物晒一下午的太阳，然后你会发现那些被你追着跑丢了的自己其实一直站在原地等你回头。慢一点，让灵魂跟上来。

0: 北方嘅雪仲未散尽，岭南嘅春早已经悄悄启程。春风带住温润嘅气息，轻轻拂过大街小巷，木棉含苞，紫荆轻扬，三角梅摇曳，花草树木喺湿润嘅空气当中慢慢舒展。高腰嘅春天没有骤变，只有悄然嘅回暖同萌芽。外加1059同你一齐感受柔和又处处动人嘅高腰春意。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1: 有一种爱，岁岁年年无声陪伴；有一种牵挂，朝朝暮暮从未走远。
2: 从蹒跚学步到奔赴远方，是妈妈的目光温柔了我们所有的时光。
1: 她将青春藏了在烟火日上，将偏爱留给子女成长，不求回报，只愿安康。
2: 母亲节，一句问候，一个拥抱，一份心意，都是最美的告白。
1: 愿所有妈妈被时光温柔以待，被岁月温柔珍藏，平安喜乐，永远芳华。

0: Hello， 咁多位嚟到咗2026年嘅5月9日啊，星期六啦。哎呀，明明应该系休息嘅日子，点解？好似大家上紧班嘅，冇错啦，补班当中吓。而喺我哋今日嘅呢个节目入面啊，唔系点播节目啦，系啊，我哋今日唔点歌啊，而系喺母亲节嘅前夕，我哋嚟一起傾一傾關於母親的一些話題哈。這裡是 FM105.9 高腰綜合廣播，都歡迎大家收聽到我們今天的母親節特別節目，我是主持人思銘。今天呢，我們請來了一位每天都跟媽媽打緊交道的一位醫生，來自高腰區婦幼保健院的婦女保健與生殖健康科的科長鄧曉燕鄧科長。鄧科長你好，我們首先自我介紹一下先，我幫你開了這個他。
1: 主持人好，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高腰區婦幼保健院婦女保健與生殖健康科的科長鄧曉燕。咁好開心喺呢個咁温馨嘅母親節嚟臨之際咧，做客 FM105.9，
0: 係高腰電台，
1: 咁同大家一齊探討一下我哋呢個話題，就係母親嘅一個身體誰在分擔。咁其實呢個話題係好温暖，亦都有好現實嘅。咁喺我哋長期從事婦女健康保健嘅工作裏面咧，其實我哋見到太多嘅母親，將佢嘅精力放喺家庭孩子嘅身上，或者係過度咗透支咗自己嘅身體，
0: 冇錯。
1: 咁亦都今日咧，我通過呢、這個就話通過呢個電台，我哋希望將呢一啲關於女性嘅一個健康嘅知識同大家去分享。咁亦都倡導咧，係每位家庭一個成員能夠幫媽媽去共同分擔一啲嘢，爱母亲，让我哋每一位妈妈喺付出嘅同时，亦都俾好好咁爱护。
0: 系啦，哇，讲得非常之好，我哋邓科长，都同我哋直播间嘅朋友仔就系讲声你好 ，hello， 系啦，呢位就系邓科长啦，我哋今日嘅神秘嘉宾。系啦，节目开始之前咧，我都同大家讲咗啦，有神秘嘉宾，但系身份咧就要开咪之后话俾大家。系啦，佢就系嚟自我哋妇幼保健院嘅一位医生嚟嘅。刚刚都讲啦，由于母亲嘅呢个身份使然啦吓，好多地方佢哋都会讲。妈妈你辛苦啦，妈妈是最伟大的，咁样。当然啦，呢啲说话是啱嘅，系咪？咁我哋唔反对呢一啲说话，咁但係呢今日都想换一个角度咁样。係啦，我哋今日唔歌颂啦，唔去催泪啦，咁就係问一些比较具体嘅问题。係啦，我哋係由邓科长嘅专业去出发问问题嘅。
1: 係
0: 啦，佢一定能够回答嘅。咁当一个又有边一啲系心理必然嘅，有边一啲喺现实当中系可以被分担嘅咧？系啦，又有边一啲系心理必然嘅，有边一啲喺现实当中系可以被分担嘅咧？系啦，又被分担咗几多咧？咁而呢一啲其实都系可以喺

0: 实当中喺呢个医学当中咧，系被分析系啦，由事实出发嘅。所以咧，我有一个问题系，我相信唔单止我啦吓，亦都系屏幕前、收音机前嘅好多朋友仔，甚至乎系应该系未婚未育嘅朋友仔，系会更加关心一啲。由一个纯粹嘅医学角度嚟出发啦吓，一次完整嘅怀孕、分娩同埋产后嘅恢复过程，对于女性嘅身体嚟讲，会产生边一啲系统性嘅影响呢？就系、是、可唔可以尽量全面一啲啊，令到观众有一个完整嘅认知框架呢？
1: 好嘅，好嘅。咁就即系其实一次完整嘅一个系妊娠、分娩同埋一个产后恢复咧，咁对于我哋女性咧各大嘅系统嘅影响咧都系比较大嘅。咁但系亦都分为一个生理性嘅一个可逆嘅一个改变，同埋佢会存在一啲长期潜在一个损伤嚟嘅。咁我重点讲一讲比较影响大嘅几个系统啦，嗬。咁首先我哋要知道一个我哋最影响最大系同埋变化最大系我哋嗰个生殖系统，我哋孕育 B B 嗰个子宫，嗬。咁子宫佢会从佢系最非人嘅时候嘅重量，从佢嗰个50克增加到1000克，咁呢个增加嘅个倍数系20倍嘅。咁另外咧，佢宫腔嘅一个容量从原来嘅5ml哦，增加到5000ml，咁扩大咗大概1000倍嘅。咁呢个系即系比较瞩目，嗬。咁而且生殖嗰个系统咧，为咗孕育我哋嘅胎儿咧，系被逼进行一次好全面，即系话好超负荷嘅一个运转嚟嘅。咁另外咧，喺分娩嘅时候咧，我哋嘅强烈嘅子宫收缩啦，咁然后我哋宫颈嘅下段会进行一个扩张，去利于胎儿分娩啦。咁就仲有喺生产个过程里边，下段一个牵拉落，仲有喺胎儿娩出之后，我哋嘅胎盘剥离会滴，亦都会造成我哋整个系统嘅一个大嘅一个损伤。咁另外喺分娩嘅时候咧，阴道嗰个系有可能会有啲女性朋友，佢会系发生一个弹性一个纤维嘅一个断裂，
0: 系
1: 咁就会可能会导致佢之后嗰个阴道出现一个松弛嘅情况。咁另外一个外阴嘅情况，亦都会因为喺分娩嘅时候会发生一个水肿，或者系由于外阴侧切而带来嗰个手术嘅创伤等等啦。但系咧，其实好多大多数咧，我哋喺产后嘅6周啊，嗬，我哋嘅子宫基本上可以恢复翻孕同孕前一样咁个大小嘅。
0: 但系咧，6周即系个半月咁样啦，嗬。
1: 冇错。但系咧，肌肉嘅纤维，佢未有可能会完全恢复到原来咁个模样嘅。咁而喺同时，我哋嗰个女性嘅卵巢喺我哋受孕嗰一刻，佢就即系已经停止咗一个周期性一个排卵噶。咁而喺我哋产后哺乳期嘅时候咧，如果系一个比较充分嘅一个哺乳嘅话，同样我哋排卵亦都会系受到一个抑制嘅。咁但系咧，我哋嘅排卵功能亦都会喺产后慢慢咁样进行一个恢复嘅。咁亦都有相关一个系我哋嘅研究表明。多次的一个妊娠的确能够降低我们的卵巢癌、子宫内膜癌的一个风险来的。
0: 哦，竟然有这样的一个属于相当来讲是好处。
1: 是啊，没错。那第二点重点要提及就是我们过往我们作为妈妈们是比较容易忽视，但是现代女性的妈妈我觉得现在是比较重视，就是我们的盆底功能的系统了。那这个呢就是因为容易被忽视，或者是分娩之后佢產生嘅症狀並唔係話咁有咁明顯嘅，但係咧佢對於長期嘅影響係比較大嘅。咁所以咧就即係話咁呢個過程係點產生嘅咯？嗬，係因為咧我哋係妊娠嘅過程裏邊，我哋子宮嘅重量係持續性咁樣去壓迫咗我哋嘅盆底肌啊，咁同埋我哋嘅韌帶啊，或者喺我哋分娩嘅時候咧，呢啲韌帶受到牽拉啊。咁呢啲系我哋导致我哋嘅损伤一个主要原因嚟嘅。咁同时咧，由产后唔同嗰个盆底嘅损伤咧，我哋会出现一啲女性会有啲难言之隐，比如
0: 系
1: 佢会漏尿啦，
0: 吓
1: 阴道松弛啦，或者系觉得好似有一个脏器突出嚟咁，即系觉得个肚点解会缩唔翻去啊？总系觉得有个器官突出嚟咁样。
0: 系啦，明明我已经系分娩咗啦，点解好似都恢复唔翻咁嘅咁？
1: 系啊系啊，咁。咁其實咧，就可能呢啲喺年輕嘅女性，即係產後嘅女性裏邊，未有突然種呢一種情況。但係咧，中年以後或者係絕經後咧，咁呢個情況會常見得。
0: 明顯一些。
1: 係啊，咁我哋喺即係話喺婦女保健工作裏邊，或者係一啲婦女群眾過嚟做體檢嘅時候咧，我哋都發現呢種情況係

0: 任嘅。咁因為都係當時佢唔忽視咗咯，嗬。咁同埋咧就相對應，除咗以上嗰幾大嘅系統，仲有一個我哋嘅心臟一個血管嘅系統裏邊，會受一個超負荷嘅個運轉嘅。咁我哋嘅到咗懷孕準備分娩嘅時候晚期咧，我哋嘅血容量會增加40%-45%啊。
1: 哦，
0: 嗰、那個係心臟嘅嗰、那個泵血嘅壓力亦都會增大。咁如果對於一啲係早期會佢自己本身原有一個心臟病嘅一個女性朋友嚟講咧，所以懷孕係一次好巨大嘅挑戰嚟嘅，
1: 好大負荷啊！對於佢哋嚟講，
0: 係啊，係啊，咁、然後咧就亦都會有可能會喺女性懷孕期，佢會生發咗，點解我之前冇高血壓？點解我而家會變得血壓高㗎？咁樣嗬，咁其實就係一啲妊娠嘅高血壓嘅出現啦。係啊，
1: 係，我都發現有好多孕婦啦，係佢哋可能係懷孕之前。體檢啊，什麼都冇問題嘅、
0: 啊，
1: 但係就係啦，懷孕之後咧，發現點解我身體出現咁多問題㗎？就係呢個高血壓啦，可能糖尿病啦，甚至乎係據我認識嘅有位朋友仔，佢就突然間話檢查出好多膽囊息肉啊，咁、就據說都係話孕激素嘅呢個影響。
0: 係啊係啊、因為妊娠同埋分娩，佢會令我哋各大系統，比如泌尿啊，啱先所講你嘅消化系統啊，你嘅膽嗰度係咪啊？咁仲有我哋內分泌系統等等，相應都發生一啲。变化，咁、而呢个变化其实对于随住妊娠结束之后咧，我哋其实可以通过一个产前、产时、产后嘅一个科学预防，能够将系对于一啲出现嘅苗头及时进行一个处理，及早做一个康复嘅一个处理，咁我哋基本女性喺分娩之后产后都能够得到恢复嘅，所以大家唔使咁害怕。
1: 咁呢、這个关于呢个产前、产时、产后嘅科学预防，应该就系属于邓科长非常之对口嘅医科了吧？
0: 是我哋妇产科专业的，
1: 系啦，
0: 冇错，
1: 系啦，系啦。咁刚刚就提到咗好多生产之后会带嚟嘅影响啦，系咪？即系话一些身体变化，咁随住呢个年岁增长啦，到底有边一啲变化吓？系过一阵间佢自己会恢复噶啦，会好噶啦。咁又有咩变化系唔干预就好唔到咧？必须系要去睇医生嘅咧？咁对于呢一啲生育之后嘅女性嚟讲啦吓。可唔可以话俾佢哋知，究竟几时咩情况下啦，发现咗啲咩啦，系应该要去睇医生啊？咁
0: 呢、這个好，
1: 我觉得呢个系比较模糊嘅，大家就会觉得呢、這个系咪生育之后比较正常嘅现象啊？系咪就有佢啦？咁样系咯，有啲唔一定噶嘛，系咪要去睇医生
0: 嘅？冇错冇错。咁我个人建议咧，就大家要弄清楚
1: 系。
0: 边啲系产后不适，确实系会自行一个通过一个系调理会恢复嘅。咁边啲问题系唔干预、唔康复、处理、唔去做治疗，系会越拖越重。佢系唔会自己好翻嘅。甚至咧拖到啱先所讲啊，到咗中年之后或者绝经期之后，這个情况变得不可逆。甚至采用有时，比如话好似一啲子宫嘅脱水啊，到咗最后要采取手术呢个方式啦。咁就我觉得所有嘢都系以防患于未然咯，好嘛？首先我哋要分清楚边啲系生完咗 B B 之后咧，确实能够自己好嘅。咁系属于生理性啊，暂时性嗰啲变化。咁比如我哋要知道我哋女性怀孕嘅激素水平嘅波动咯，咁到产后会回落翻嚟。咁我哋嘅子宫嘅复旧啊，同埋我哋成个身体嘅机能嘅恢复咧，其实就喺产后嘅42天，喺半年内其实都可以慢慢咁样自行恢复翻原嚟咁样嘅。而喺呢个过程里边啦，喺就呢个时间节点里边啦，嗬，佢可能会出现短期一啲腰酸啊，或者好攰啊，或者觉得个盆腔好似有啲聚聚地啊、胀胀地啊咁样，嗬，甚至会觉得哎呀，点解呢一两日或者呢一周咁会出现嘅尿频咧？点解我嘅脚、我个手好似好肿咁嘅咁系？咁或者系乳房又会痛啊，同埋我哋出现嘅恶露啊，或者系我哋产后有啲情绪嘅波动，突然间觉得点解咁唔开心噶，系咪啊？咁其实呢啲都系因为受呢啲受呢啲产后嗰啲生理嗰个影响嘅。
1: 所以呢一类就等一等，养一养，
0: 对，
1: 冇
0: 错啦，就系咁样。咁但系咧，边啲唔干预就唔好呢？咁比如啦，好似我哋出现咗系因为分娩嘅时候出现一啲结构嘅损伤啊。 比如我哋韧带嘅撕裂啊，或者系一啲神经嘅损伤哦，然后或者我哋系一个脏器，我哋器官嘅位置嘅发生一啲改变，咁系我哋唔能够通过自行嗰个修复嘅。咁就如果系呢种情况咧，随住年龄嘅增加，或者我哋劳累啊、工作啊，

0: 或者是絕經之後啊，咁呢個情況會加重嘅。比如哦，我哋所講嘅一個盆底功能障礙嘅疾病，如好似尿壓力性尿失禁啊，咁佢會點嘅情況咧？就會佢咳或者笑，或者係佢抱住 B B 冇幾耐，或者爬個樓梯，佢可能會漏尿。
1: 嗯嗯，
0: 係啦，咁亦都會係另外咧就係一個陰道壁嘅膨出啊，或者我哋子宮嘅脱水。咁嚴重嘅咧，有時會嚟就診嗰啲劉阿姨，佢話：哎呀，我唔知點解有一嚿嘢突咗出嚟，摸得好好多人驚啊！咁樣係咪？係咪我生乜嘢啊？咁其實咧，我哋通過檢查發現佢咧就嗰個子宮出現一個重度脱水啦。
1: 係，
0: 咁需要手術
1: 幹預。當時嘅屬於係後遺症，係咪可以咁樣理解咧？
0: 應該係佢損傷冇及時去處理。
1: 係啦，
0: 而冇即係嗰個因為。特別是而家年齡偏大嗰啲女性朋友啦，佢就忽視咗呢種產後嗰個係恢復康復同埋一個自我嘅一個保護啊。
1: 哦，
0: 係啦。咁同埋咧，因為喺嗰個係妊娠乃至分娩嘅時候咧，我哋啱先所講嘅基因嘅纖維發生斷裂啦，導致陰道鬆弛啊，嗬。咁或者係有啲會出現一個同房的痛啊，咁样等等啊，咁其实呢啲情况我都建议大家咧，就系及早去认知，就唔好话等待吓，及早去咨询一下我哋专科嘅一个医生，咁就去再去评估一下，评估我哋嘅情况系需唔需要用医学嘅手段去干预佢，咁就达到一个可防可治，咁就积极干预咯，好嘛？
1: 系啦，即系无论如何。

0: 选择啦。系啦，咁刚刚就已经同收音机前啦，以及系观看紧视频直播嘅朋友仔，就系属于小科普，科普咗生育会经历咗乜嘢，又会带嚟点样嘅损伤，有损伤之后又应该系点样去处理。我哋就稍微休息一阵，转头再翻嚟同邓科长继续慢慢倾下。
1: 好嘅。
2: 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3: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这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4: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5: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唔好令最后嘅飞翔成为天。

0: 万物复苏，木棉向阳而生，凤翎木迎风绽放，油菜花铺成金色嘅海洋，满城都系鲜活嘅力量。新一年跟住春光一齐出发，不负青春，不负热爱。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用元气之声陪你解锁春日所有美好，元气满满向前行。我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1: 有一种爱，岁岁年年无声陪伴；有一种牵挂，朝朝暮暮从未走远。
2: 从蹒跚学步到奔赴远方，是妈妈的目光温柔了我们所有的时光。
1: 她将青春藏了在烟火日上，将偏爱留给子女成长，不求回报，只愿安康。
2: 母亲节，一句问候，一个拥抱，一份心意，都是最美的告白。
1: 愿所有妈妈被时光温柔以待，被岁月温柔珍藏，平安喜乐，永远芳华。

0: 继续回到嚟我哋嘅母亲节特别节目当中，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欢迎大家调频到 FM 105.9收听我哋嘅节目，同样亦都可以喺微信搜索 GYGB 1059 观看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刚刚就已经同大家系啦，亦都系喺邓科长嘅科普下啦吓，我哋了解咗生育啊对女性会带嚟咩影响，以及系点样处理。咁咧呢个属于系我哋嘅第一大内容啦，因为每一位女性都系经历咗生育之后先成为母亲嘅，系啦，所以咧就好感谢邓科长话俾我哋知，
1: 大家共享
0: 系啦，大家共享系啦，因为有好多朋友仔其实系唔算好清楚，唔系好详细咁样去了解过，系啦，但系咁样今日倾咗之后咧，就清楚好多啦，系啦，我哋又进入下一个问题噶咯，刚刚就讲咗生育啦，系咪？咁我哋下面咧就系要倾一倾由预防到干预嘅一个问题，咁好多女性啦吓，喺面对自己身体，尤其系宫颈以及乳腺问题嘅时候，会觉得，我有少少怕丑，或者系难于启齿，我又怕会唔会麻烦到屋企人啊，咁样去拖延就医。咁邓科长平时喺医院喺门诊嘅时候，会唔会观察到唔同年龄段嘅女性对于呢一类问题系咪会持有唔同嘅态度呢？例如话年轻嘅妈妈，佢会唔会更加愿意去同另一半去讨论啊？我最近我觉得我嘅乳房、我嘅乳腺会有少少唔舒服，

0: 又或者年长一啲嘅女性会唔会更加倾向于沉默咁样去忍受呢？咁对于家庭嚟讲啦，当然亦都系为咗母亲嘅身体，系点样去打破呢一种沉默嘅文化呢？
1: 是的。咁我哋喺日常嗰个门诊做宫颈乳腺嗰个筛查嘅管理工作总编，系发现唔同年龄嘅女性对呢个问题，的确佢个态度系完全都唔一样嘅。咁首先我讲下年轻嘅女性朋友啦，嗬，佢哋会比较善于沟通，然后佢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
0: 系，
1: 同埋佢哋获取嗰个系健康知识嘅途径比较容易，系。咁所以一旦出现咗宫颈同埋乳腺嘅问题咧，佢哋多数都会同佢嘅伴侣去倾诉讲嗰啲咁样啊，甚至咧佢哋伴侣都会好紧张，咁然后陪伴佢哋过嚟一齐睇症，
0: 吓。
1: 咁而且咧就发现问题之后咧，我哋医生嘅建议佢都比较容易去接受。依从性的确是比较好的，咁而年长的女性咧，反而佢会出现一个忍耐嗬，默默咁样去承受甚至有唔舒服嘅时候，佢都唔将呢个那个情况同屋企人讲，咁然后查出问题咧，亦都觉得甚至就话唔会话俾屋企人知，咁谂住自己。冇咩忍就算啦咁样。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年长朋友对待宫颈同埋乳腺嘅一个案例。咁其中就一个喺2023年嚟我哋做嗰个免费筛查嘅。咁当时候发现宫颈异常，然后同佢做嗰个宫颈活检，系明确咗佢已经出现咗宫颈嘅高级别一个病变。咁其实就等于癌前病变啦。咁我哋当时
0: 再发展落去就系癌症。
1: 对，咁然后我哋建议佢其实等于一个原位噶啦。
0: 系。
1: 咁佢就建议佢去做个手术。咁我哋这个案例我哋系会系。追踪到佢个厨房治疗嘅，咁然后佢喺电话中话俾我知，哎呀，医生我去咗做咗手术啦，咁佢态度系比较好，咁但系咧就喺今年嘅3月份，佢仲系翻嚟，因为佢知道我旧3年免费筛查一次啦，我又过嚟，咁佢点解会过嚟？系因为佢已经出现咗系停经，即系绝经咗有几年之后出现个阴道不规则嗰个流血，咁所以佢觉得自己系应该有问题啦，佢再翻嚟。而且他知道当时他筛查的时候的确存在问题，不知道现在怎么顾下这样。回来之后我们已经再次跟他进行一个活检，明确已经是提示一个是依然还是那个高级别病变，但是他不排除癌变的可能，
0: 即是比起刚开始检查
1: 严重了的
0: 了，是恶化了的。
1: 是的。那我就是这个案例很重点地跟他去，就是说这个患者我跟他会谈了很多次，他都会很相信我，但是呢他就是会每次在沟通里面呢，他我说你要积极去处理了。那我知道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人会面对不同的一个难题，家庭的原因，工作原因，或者经济的问题。那我说你其实有就是说是这种情况可以及早去处理的，你尽快啦，不如叫你的先生过来我跟他讲讲啦，因为我怕他不知道怎样跟先生讲，但是他都拒绝。那你的仔女呢？我知道你应该是做了妈妈的啦，我不想仔女知道。其实就因为他其实是屋企出现一些那个问题，所以他就不
0: 所以你说都复杂的，
1: 是很复杂的，是的。所以呢他就是一路都是到默默地样去不去处理先。我们追了很多次，就终于在早排时我们追回来，他告诉我是宫颈，是广州做了个手术。然后呢我基于上次的问题，我都会继续去想去追到他，真的切切实实拿到那个手术那个是病例。另一个案例
0: 其实就是他2、3年发现了问题之后，其实他是讲大话，
1: 是没错，
0: 他根本没有去做手术，
1: 是没有去做，他没有跟家任何一个人去讲这个
0: 他的病情，就自己隐瞒了下来了。
1: 是的。我基于问的话，为什么你不去啊？因为我觉得我真的没什么症状咯，其实也是对于一个这个疾病的认知的一个问题是存在一个误区咯，所以是导致了这样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在早排时5、5日之前来检查的，这个呢都是我们一个退休女性的知识分子来的，她说在那个半年前已经发生了，自己觉得为什么我的乳头那里会有啲血性嘅液体会渗出嚟嘅，咁其实溢出血性嘅一个溢液咧，系非常之唔好的一个信号嚟嘅。咁但系咧就因为啱好佢碰上要

0: 照顧佢年邁嘅一個父母親，九十幾歲，佢自己都六十歲啦，咁所以咧，佢就喺度忍住，亦都冇同屋企人去講。其實就成個屋企人都係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我就好難理解點解唔去講嚇。咁然後咧就即係佢目前呢種情況係需要進一步去嗰個去確診，因為佢檢查得到佢嘅乳房係出現一個4A 類嘅，係要做活檢嚟去明確。特別佢呢一種類型嘅，我哋更擔心嚇。咁咧就係，但係而家咧，我同佢喺嗰個即係廚房呢個病例中咧，佢仲係未去。咁所以其實就係有基於呢個係好多都係到年長嘅女性，佢哋對於自己身體嗰個認知咧，都係越默默咁樣去承受，而唔係主動哦。咁我覺得就呼籲佢哋就千祈唔好咁样，因为其实你哋嘅健康都系家庭嘅幸福基石，唔好独自去硬去承担，
1: 即系去忍系啦。因为身体呢样嘢咧，即系有阵时系你可能忍多一日，佢马上就会恶化得好快，系啦。呢个我觉得系啦，但系又可以理解，因为好多人咧，佢家庭嘅原因啦，系咪时间方面啦，以及系好似刚刚嗰位知识家庭嘅呢、這个系啦，咁讲到系佢父亲，其实当时都系。屬於卧病在床，
0: 係啊，
1: 係啦，咁係啦，佢就唔想帶嚟負擔，但係與此同時咧，確實亦都要考慮一下自己嘅身體係非常之重要嘅，
0: 冇錯，
1: 一旦耽誤咗呢個治療嘅時間，
0: 真係會覺得可惜啦，係啊，真係我唔希望會後悔咯，係咪啊？早發現早處理，即係無論係點樣嘅，多啲同屋企人溝通，我覺得總會有辦法嘅，
1: 係。系啦，因为其实自己嘅身体健康都系重中之重嚟嘅，系啦，我觉得讲出嚟屋企人都会理解嘅，
0: 冇错，
1: 系啦，咁就随住呢个年岁嘅增长啦，咁系咪要慢慢女性又会步入到更年期噶咯？
0: 系啊，
1: 咁对于呢一部分更年期阶段嘅女性咧，佢哋又应该点样去正确认识？原来我系嚟到咗更年期啦。咁我发现我真系嚟到更年期，我又应该点样去进行自我嘅调节呢？邓科长可唔可以俾一啲建议佢哋啊？咁又或者系对于屋企嘅成员嚟讲，系咪？对于佢嘅丈夫啦，佢嘅子女啦，咁样又可以做啲乜嘢嚟缓解佢喺更年期嘅一个焦虑同埋症状呢？
0: OK， 咁我就稍微就讲
1: 都分享下啦，
0: 我见解咁
1: 啦，你嘅见解
0: 系啊，其实好多女性喺进入更年期嗬，佢会出现潮热啊、心慌啊、瞓唔好啊，或者好似突然间好中意发脾气啊，嗬，觉得好攰啊，或者系嗰个月经又好乱啊，咁样，有啲人佢会好惊嘅，因为尤其系啲好重视自己嗰个系嗰个容貌啊，或者点样话，会唔会？下子就老咗啊，咁样嗬。咁其实大家要正确认识佢，因为呢个系我哋每个女性人生嘅必经阶段嚟嘅。咁呢个情况系因为我哋嘅卵巢功能开始出现一个衰退，我哋嘅激素水平嗰个波动带嚟一啲正常嘅一个生理反应嚟嘅。哦，唔系话系有咩大病，咁更唔系话自己突然间性情大变嗬。咁就大家唔需要恐慌，亦都唔需要自责。咁就咁其实呢点样去调理呢，我就建议有几个小建议啦。其实首先我哋嘅生活方式肯定要科学嘅，要規律作息，因为我哋现代人其实作息呢相比于十几年前真係唔太一样，个个都好似捱夜咁，咁就然后飲食嘅情况下呢就要一个係营养均衡，就话嗰个係搭配大家都要係是多样化啲，咁多晒下太阳，唔好惊话俾太晒太阳，其实晒太阳能够
1: 晒黑咁
0: 啊
1: 嘛，
0: 系啊，咁其实对于我哋个钙质嘅吸收系会比较好嘅，咁然后肯定要进行适当嘅一个运动啦，咁就其实运动系能够促进我哋身体一个多巴胺啊，令系快乐，系啊，快乐元素嚟嘅，系咪？
1: 系，
0: 咁仲要记得要补钙喎。
1: 哦，
0: 因为我哋更年期，因为嗰个激素水平下降，导致我哋嗰、那个钙质嘅流失会快嘅，所以一定要补钙，预防骨质疏松。咁当然喺情绪方面咧，我觉得大家咧就要多啲同朋友去倾偈啊，特别系我哋要整埋几个闺蜜一齐啊，多啲去吐槽啊。其实对于缓解
1: 出嚟啦，
0: 系啊。咁如果话系真系出现一啲比较严重嘅失眠啊，或者系真系嗰个情绪低落到自己冇办法去控制啊，或者系我哋出现嘅症状已经严重影响咗我哋嘅生活啦。咁我哋就建议大家要及早去进行一个就医。
1: 系啦，即系。

0: 其实更年期的话呢、医生都是有相对应的治疗
1: 方式的，是的，没错没错，
0: 不是说忍住，
1: 是的，因为我们会针对一些情况去判定他需不需要一个激素的替代治疗、
0: 哦、是的，即是补充啊，或者是，
1: 是我们要权衡利弊的、
0: 哦、
1: 所以呢 就在、我们要对这个人做一个评估的、
0: 哦、
1: 那才需不需要用这种方法、
0: 哦、
1: 那另外对于家人来说，我觉得就是肯定要支持啦、嗯、是不是，那不要说是、那个老婆突然间发低脾气嚟，咁就同佢顶硬上，系啊系啊，咁、啊、就唔好啦，真系嗬。咁作为子女嘅话咧，就多陪陪妈妈咯，系咪啊？咁就同佢倾倾偈，关心下佢，咁、嗯、就听下佢佢吐下槽咁样，其实都系一种宣泄啊。
0: 系啦，咁即系对于老婆即系妻子，对于呢个母亲系啦，家人嘅陪伴同埋支持系真系非常之重要噶啦，系咪？
1: 冇错。
0: 尤其系刚刚提到嘅呢个宫颈问题、乳腺问题，其实都系非常之需要大家去重视嘅。
1: 嗯，
0: 系啦，所以咧，我区亦都系有一个两癌嘅筛查，系啦。咁咧，关于呢个两癌嘅筛查吓，我哋稍等，就系、是、稍事休息一阵，我哋转头翻嚟咧，由我哋呢一位嚟自高邀区妇幼保健院的妇女保健与生殖健康科的邓科长和大家一起科普一下， 是一位非常之有经验啦，同样亦都是对于我们两癌筛查很了解的一位医生来的，是啦，我们稍事休息一阵下。
2: 以前的衣服已经穿不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3: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2: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3: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2: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3: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2: 要细嚼慢咽，
3: 要改变进餐顺序，
2: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3: 要保证充足睡眠，
2: 要适量运动，
3: 要选择健康零食。
2: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北方的雪还未散尽，岭南的春早已经悄悄启程，春风带着温润的气息，轻轻拂过大街小巷，木棉含苞，紫荆轻扬，三角梅摇曳，花草树木在湿润的空气当中慢慢舒展，高腰的春天没有骤变，只有悄然的回暖和萌芽。外加1059同你一起感受柔和又处处动人的高腰春意，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3: 有一种爱，岁岁年年无声陪伴，有一种牵挂，朝朝暮暮从未走远。
4: 从蹒跚学步到奔赴远方，是妈妈的目光温柔了我们所有的时光，
3: 他将青春藏在烟火日上，将偏爱留给子女成长，不求回报，只愿安康。
4: 母亲节一句问候，一个拥抱，一份心意，都是最美的告白。
3: 愿所有妈妈被时光温柔以待，被岁月温柔珍藏，平安喜乐，永远芳华。

继续翻到嚟我哋母亲节特别节目当中吓，我哋今日邀请到嘅嘉宾咧系嚟自高邀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与生殖健康科嘅邓晓燕科长，多谢邓科长愿意嚟到我哋呢度节目作客吓。咁刚刚就已经倾咗啦，关于女性产后以及系呢个宫颈啦、乳腺啦，以及系更年期会出现嘅一些问题，以及系家庭成员吓又应该如何去体谅。去幫助他們咁樣，咁講到宮頸同埋乳腺咧，其實首先就會諗到兩癌篩查，係咪？因為喺女性健康當中咧，宮頸問題同埋乳腺問題都係需要大家去重視嘅，一定要有一個早篩查、早診斷、早治療嘅健康理念。

0: 所以呢每年我区其实真系我哋高腰融媒啦，都每一次都会宣传咁样去呼吁大家去参加呢个两癌嘅免费筛查项目筛查活动。咁关于呢两个方面呢，邓科长觉得有边一啲属于系小科普系需要话俾大家知嘅，要大家去重视一下呢两个问题嘅呢？
1: 好嘅好嘅。咁我哋认识一下我哋呢个两个癌症。咁其实宫颈癌同埋乳腺癌呢系我哋两性两大高发嘅癌症。咁乳腺癌呢就系排第二位，宫颈癌系排第五位嘅。咁其实呢两种癌症嘅话呢其实就可防可治。咁就首先我哋要了解一下乳腺癌咯。佢嘅其实个发病嘅年龄有两个好典型嘅一个特点。咁第一个呢就佢年龄系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喺45到55岁。咁另外第二个高峰喺60到65岁。咁所以
0: 其实都好连贯啦，我觉得。
1: 咁其实特别是第二个高峰，就对于一些绝了经的女性来说，她就觉得哎呀我都子宫又收经了，我就没经历了，我乳房都没什么了，那我就不去检查了。其实这个大家就真的要将这个误区要那个是纠正回过来，一定要就乳腺那里一定要进行这个一个定期的一个检查来的。而宫颈癌呢其实就很明确，因为它其实就是由我们宫颈型的HPV 病毒的持续感染来导致的。其实这个宫颈癌它可以通过一个疫苗预防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一个宫颈癌一个定期的一个筛查来实现一个三级预防的一个恶性的肿瘤。这个在全球来讲做得比较好的了。
0: 我们都经常会说是叫大家去打疫苗。是啦，就是这个是不是疫苗接种，是不是
1: 疫苗接种加
0: 这样，是啦，
1: 对对对，无论是打哪种疫苗都好，我呼吁就能够早接种就尽量早接种，早接种早预防。咁就是另外呢就我们那个两癌免费筛查项，咁在从2018年咁开始到而家已经是第九年了。咁我呼吁告诉大家知，其实我们那个筛查对象大家要明确，就是我们广东省35到64周岁的常住适龄妇女。咁常住适龄妇女是指咩呢？就唔限户籍。咁我哋优先要保障我哋嘅农村啊、城镇低保啊，同埋未做过筛查嗰女性嘅。咁然后呢喺2026年嘅一个方案里面呢，就喺叫做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系点回事呢？就系、是、如果佢呢个女性喺2025年之前已经参加过一个筛查嘅，咁佢就按3年1次免费。如果是今年才是第一次這樣，那就之后就是每5年才能够再次享受那个免费筛查。
0: 那即如果他在25年之前是参加过免费筛查，是往后都是每3年免费一次，
1: 目前的方案是这样。
0: 然后26年先开始参加免费筛查就是5年1次。
1: 是的是的是的。咁我哋解读嘅方案嗰、那个就系佢咁样去指引我哋啦。咁另外咧，我哋两癌筛查嘅项目系咩咧？就比如系宫颈癌筛查咧，我哋会包括有妇科检查啊，我哋嘅八大常规检查啊，咁同埋我哋宫颈 HPV 嘅检测啊。咁如果检测到 HPV 阳性嘅话咧，咁仲会进一步免费做一个系液基细胞学检查，或者系免费一个阴道镜，甚至宫颈一个活检嘅。咁然后乳腺癌嘅筛查包括我哋乳腺嗰个促诊啦，同埋乳腺嘅彩超啊。咁比如彩超如果系属于一个三类嘅咧，咁我哋会经过乳腺嘅专科医生去评估后咧，可以免费做一个乳腺嘅钼靶，咁啊进一步排查一啲病变嘅。咁我哋嘅筛查地点喺边度咧？咁肯定喺我哋高腰区妇幼保健院啦，系咪？咁我哋我哋高腰区妇幼保健院其实就系一个系我哋高腰区卫健局系嗰个指定。即是这个指定的唯一的一个初筛机构，初筛机构。因为这个是民生项目来的，我呼吁大家呢就适龄妇女都积极参加，也都可以了解通过我们那个是医院的公众号啊，还有拨打我们的专线电话是1990234865来进行一个预约的。当然也都可以现场或者是通过一个医院的小程序去预约都 OK 的。
0: 即最简单的就是你线下去问，是不是
1: 打个电话
0: 最直接啦，其实都是。是啦是啦，方便的话又怕可能电话会不会讲不清楚啊，或者是不懂操作这个手机系统的话呢，其实就去到我们高腰区妇幼保健院去咨询就 OK 的啦，是免费的筛查项目。
1: 对对对对。
0: 是啦是啦，咁我们刚刚也都是相当于是职业层面啦，也都是我们这个妇女 健康层面的知识科普，接下来就想哎呀

0: 招一下邓科长本人既然是访谈节目，肯定不可以错过本人的这个经历啦，是吧，心得体会这样啦。我们在之前的接触呢，我就知道了原来邓科长呢已经是两位女儿的妈妈啦，同样也都是有一位即将八十岁的母亲，是啦，相当于来讲是上有老下有小，是啦，夹心状态。咁而医生这个职业呢，大家都知道非常之忙嘅，咁喺呢一种状态之下，再加上职业嘅使然啦，系咪会唔会令你觉得我嘅时间唔够用，又或者系好似我啲时间好零碎咁样咧？有冇一种力不从心嘅感觉咧？
1: 咁我就唔太认可呢个咯，
0: 哦，
1: 其实咧就上有老下有小咧，其实就呢种夹心嘅状态，其实就好多人会经历过，或者是准备经历的，其实是我要找到一个权衡平衡的平衡点咯，每个阶段他需要那个是怎样去做都不一样的，比如小朋友小啊，或者是他去到一年级啊，或者是老人家又处哪个阶段啊，样其实就你要想方设法去怎样去令自己觉得开心应对。其实呢就目前来讲呢就有两位妈妈，哦，一个呢就是孩子的妈妈，
0: 这个是妈妈，
1: 孩子的妈妈呢，
0: 哦，是你丈夫的妈妈，
1: 是对，她呢就是我们一个家庭的强而有力的后勤保障，很开心每天回家都有热汤热饭感谢我们，所以我很感恩这位伟大的妈妈提前祝她母亲节快乐，
0: 明天就
1: 是另外呢我自己的妈妈她们两个年龄都相仿的，就然后呢因为也都不是住在一起，所以呢就不能够每天见到她，但呢就因为现在微信这个工具的确将所有人都拉近了，
0: 感谢网络
1: 然后呢每天在上班的路途，包括好像今早早那样，收到妈妈的一个讯息，就生效，其实就已经知道了，觉得心里面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在这句问候里面，后面隐藏了一个讯息，就是他们安好，
0: 是我都发现其实，我是有很多朋友仔他会分享是，家里的老人基本每天都会互相问好，其实也都是发放一个讯息，就是，我今天非常之平安
1: 所以我都会即系话系都会去呼应佢哋，咁亦都会系嗌我哋嘅女啊，咁你
0: 即系各位亲人
1: 系啦，你要系去回应，咁就其实就系一个互动咯，咁然后咧就即系话周末咧，我都会希望囤，即系计划好囤咯，好时间陪下佢哋食下饭啦。咁食饭嘅目的其实都系翻去食佢煮嘅饭。然后呢就喜欢听他们讲一讲他们的问题，有什么家常事，看看他们的饮食，还有私底下观察他们有没有按时食药，这样其实呢对于另外对于小朋友来讲，我觉得要一个高质量的一个陪伴，其实就现在大女已经在在校读书，基本上呢我们又是朋友又是母女这个身份的了，大家
0: 这样才会更加即方便去沟通和交流，是大家是平等的，要这样才可以，
1: 就是会我就即是说多些以他的角度去看问题，就然后呢小朋友小的那个就其实在他现阶段来讲现在读小学一年级了，
0: 还很小
1: 是啊是啊，所以他两个差距很大的其实回到家之后呢其实就要将一些时间要高质量地给他，他很希望你的陪伴的，就说你要陪他啊，做一下运动啊，亲自阅读一下啦，看看他的学习的情况啦，你就要了解一下他在学校里面有什么开心的事不开心的事啊，或者陪他玩一些小游戏啊，其实呢他就很痴我的，其实作为妈妈来讲我都 很开心看到他这么痴我，其实大家我应该是王菲那首《世界赠予你》这首歌，
0: 好很红的
1: 然后其实这首歌的歌词真的比较深深的打动的，其中里面有《世界赠予我聪明》亦赠予我雷霆，世界赠予我拥有亦赠予我回敬，其实呢就世间所有的美好同埋或者是你处于一些压力好啊、疲倦好啊、困境好啊，其实我们要是不慌不忙去接纳所有的东西， 然后学习去怎样去处理它。
0: 嗯。

0: 咁就唔好話係太怨天尤人啦，係到一路去埋怨啦咁樣呵。其實就珍惜所有嘅遇見同埋珍惜當下，我覺得對於一個人嘅身心係最健康嘅。
1: 所以咧就你剛剛就話並唔算係夾心嘅，即係反而你相對嚟講算比較享受呢個狀態。
0: 系啊，冇错。系啊，
1: 可以能够从中找到乐趣，亦都能够享受，系啦，咁样嘅一个关系，
0: 仲系阿 Q 精神嘅，
1: 乐观啊，乐观至上啊，系啦，咁即系你既系母亲，既系女儿，又系母亲，咁正如你刚刚所讲，其实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过经历咁样嘅阶段，系啦，即系大部分人啦，唔可以讲每一个啦吓，有住呢个咁样嘅双重身份，咁对于你嚟讲。你的妈妈当年教育和陪伴你对待你的方式呢，有没有影响到你现在、去教育去陪伴你女儿的方式呢？那你们、是比较直接那种、啊、哎呀我爱你啊这样，还是说、都是很内敛这样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其实呢我很感恩妈妈当年对我的教育、因为其实是很深远的、应该永远都会刻在我为人处世里边哈，咁然后咧就喺佢对我嘅教育里边咧，就其实佢唔会睇重成绩，佢唔会嗌你、你必须要考得点样啊，嗬，
1: 系
0: 唔好话去追求一啲得嘅失，去太过计较嗬、而系嗌即系话系树立我个品质咯，即系话要你点样去善良做人咯，
1: 即系为人处事系优于所谓嘅成绩嘅，
0: 系啦、要做人要有责任心啦。佢哋嗰代人其实都系咁，因为佢就系一个老共产党嘅、其实对于爸爸妈妈嚟讲，佢都系咁样嗰种，即系红色嘅心咁样嗬。其实就系咁样去教我啦。
1: 咁其实品行最重要，
0: 系冇错。咁、然后我都好认同呢个观点。咁、然后咧呢、這个观点亦都延至到我对我个女嘅教育一样嘅。咁但系咧就我喺佢基础上咧，我会好大胆咁样，会好开心咁样同佢，哎呀，宝贝，我爱你啊！
1: 即系你反而会直接翻咯。
0: 对，咁嗰辈人母亲嗰辈人咧，其实佢哋唔会将啊女我爱你讲出口，而我真系冇听过佢讲过一句呢啲话，但系我喺佢嘅行动啊，喺佢嘅日常对我嘅照顾里边、已经深深咁样体验到呢一点噶啦。
1: 系，即系用行动去表达自己嘅爱意，其实咧女儿是能够感受到的，
0: 是非常之能够感受到。所以呢我都能够知道妈妈的辛苦，就都很想能够帮她 去分担一些东西的。就在女的教育里面，其实都刚才所讲的了、我就是希望她都能够成为一个善良正直有担当的人。就然后、其实最比小孩子最好的教育就是我们有好的家风。咁我哋会即系话自己良好嘅家庭教育咧，无论佢将来点样，其实对于佢嚟讲系最基本嘅嘢。
1: 系
0: 啊，无论佢以后系从事咩嘢，我觉得佢都会比较顺利嘅。起码佢同人啊相处系会好嘅话，咁佢出嚟呢个社会工作啊，或者系应对唔同嘅问题，同埋佢有一个积极善良嘅心啊，总系会嗰个系对佢嘅成长会有好大嘅帮助嘅。
1: 系啦，系啦，即系喺有爱嘅家庭当中成长嘅孩子啦吓，确实系佢哋嘅思维方式啊，以及系为人处事方面咧，真系能够睇出唔一样嘅地方，因为佢哋知道屋企系有爱嘅，系有人支持住佢，有人为佢撑腰嘅，所以咧喺处理好多事嘅，真系会有底气。
0: 系啊，系啦，系啦。总之我对大女讲啦，无论如何，妈妈永远都是你身后边最坚强的后盾。
1: 系啦，
0: 无论你
1: 做你遇到咩困难，你可以翻嚟同我倾，同我讲。系啦，系啦，咁样先即系属于系一个良性嘅关系咯。系啦，我觉得非常之好啊！
0: 相信你同你妈妈都系咁 nice，
1: 相对嚟讲算系啦。而且你话系因为即系你嘅母亲系唔系嗰种好直白嘅，系内敛嘅，但系你依家你对住你嘅女女，你反而会讲我爱你，我觉得这个即是属于既是传承的同时，亦都是加入这个时代的变化，
0: 对，
1: 系属于是这样咯，系啦。咁而近年啦吓，喺网络关于母亲的言论啊，都是引发了很多共鸣嘅。例如刚刚邓科长讲的呢一些咯，我相信有很多收听紧节目以及系观看紧视频直播的朋友仔都会有共鸣啊。咁但系咧， 最近咧喺网上有一位明星啊，叫做 Hold 住自己，我唔知道，应该好多朋友仔都识佢啩。佢就话啦，做母亲真系好幸福，但我唔快乐啊。咁佢当时系点解会讲出呢句话呢？其实佢就系属于系产后冇几耐嘅时间，佢系凑小朋友，所以我能够理解到佢呢种内里嘅崩溃咯，系啦系啦。咁当邓科长你听到呢一句话嘅时候，你嘅反应系咩咧？你觉得哇，我同你好有共鸣啊，定系话唔至于啊？亦或者系其实每个阶段系确实有唔同嘅咁样嘅一个心声咁咧？
0: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很理解的，因为自己都已经做过两个孩子的妈妈了，经历其实亦都是站在一个医生的角度去理解他，因为他这种情况呢，其实就是产后的一个是体内的激素波动，加之日夜要照顾 BB 而导致的一个是陷入一个情绪的一个问题来的。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在第一胎的时候，其实生育大宝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有一段时间会崩溃，很崩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日夜颠倒不睡觉，自己又要是即是做新妈妈来讲，其实就是要有一个强大的一个心理，要慢慢去适应。咁就当时其实有几日的情绪真的不是那么好，好像觉得要崩溃。咁当时候呢，爸爸就意识到我情绪有问题。咁然后呢就跟妈妈讲，哎呀，我要带着我要去出生牙，
1: 我要带你去洗身心，
0: 你帮手凑三个钟的 BB 啦。咁妈妈你答应了。咁其实行入出生牙，放开了屋企所有的东西的时候，自己觉得哎呀，好像冲破了牢笼，即
1: 是他给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0: 是的是的，所以呢就懂得去调节，也不能够将这些不良的情绪去扩大化。其实成为妈妈本身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你看着她这么小个然后呢就又长到小肉出来，然后慢慢这个成长呢其实给你是很多的肯定的。所以呢就当你自己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就要学习跟家人去沟通，作为家人也都多些关注产后妈妈的情绪问题同埋一个身体嘅状况，多啲去分担咁样，其实咧就慢慢调整，我觉得总会系快乐嘅。
1: 系啦，哇，讲得非常之好，真系母亲系需要被分担嘅，而且咧就系正如你丈夫啊，佢会带你去七星崖咁样行一圈，咁即系亦都讲明咗啦吓，喺繁重嘅生活以及喺呢个育儿嘅压力当中，其实真系需要得到喘息嘅。而对于母亲嚟讲，邓科长，你会唔会喺每个星期会抽出时间俾自己呢？就好似刚刚咁样，将孩子交俾屋企人，交俾丈夫啊，交俾你嘅婆婆啊，咁样，自己去可能行行街啊，去睇本书啦、啊，或者甚至乎饮咖啡、睇电影都得嘅。你觉得咁样嘅一个喘息嘅时间，系咪必须嘅呢？又或者系咪有少少奢侈咁样咧？会唔会有咁样嘅谂法呢？因为两个小朋友其实。即当然现在大的小朋友已经长大了，但是之前的话都有少少困身。
0: 是啊是啊，当时都很困身、啊、尤其一个到高中一个还是幼儿园的时候。
1: 是啊是啊，
0: 其实呢 就我很认同你要有一个自己的时间的。
1: 是。
0: 那就也都不是讲奢侈咯，但是呢就怎样去那个挤出来这些时间呢？我就在某些时候呢，我都觉得三五闺蜜要约在一起
1: 去倾倾，
0: 是啦，去倾诉一下，
1: 抒发下。
0: 其实呢很多时候我就是利用现在午餐的时间、上班时间的中午是啊是啊、是啊，中午约个饭这样、我就不想去牺牲周末的时间。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呢我就周末时间是留给家人的、其实呢就我觉得就其实可以衡量的、我没有刻意将陪伴孩子和出于自己的时间是完全去分开的。我就希望能够融合。为什么呢？其实呢就我想用一个自己享受的时刻，也都可以在亲子时候。我就找到一个自己适合自己的一个。
1: 即是一个平衡点，差不多是。
0: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式，就是徒步爬山。
1: 你喜欢运动？
0: 应该是。其实这个呢又不是剧烈运动，是但是它是对于、其实主要的出发点是当时候、能够锻炼到它的体能、然后呢我 对于一个爬山的时候呢，我喜欢接触大自然，我觉得看到户外的风景，山上的云飘飘，

0: 即系你中，即系即系中意户外，
1: 冇错，系中意户外，而且咧就系中意爬一啲唔系景区嘅路。
0: 哦，即系你中意嗰种徒步嘅路线。
1: 嗯，冇错啦。我哋比如好似即系而家我系经过呢几年嗰、那个，即系专门嗰个系培养嘅小朋友，佢、爬山的确系比我进步。
0: 哦，
1: 系啊，比如好似系周末去我哋嗰个羚羊。
0: 羚
1: 山唔系峡，系羚山上面，
0: 羚山
1: 即系羚羊栈道上面嗰座山。
0: 哦哦哦，
1: 我哋即系如果系熟悉徒步嘅路线嘅个朋友们咧，虎坑系一个好温柔嘅路线。
0: 对于佢嚟讲系温柔，我
1: 非常之温柔。
0: 我依家仲喺个做紧心理准备，未够胆去爬虎坑。
1: 然后我哋其实咧就练就咗自己，其实成唔单止小朋友哦，佢已经成为即系应该喺肇庆嗰个户外徒步群里边俾公认嘅一个小朋友嘅一个，
0: 哇！佢已经好有实力啦。
1: 系当你同佢一齐爬，大概可能因为最呢、这个月嚟一周一个月来啦，其实我哋挑战咗个灵山嗬，灵山叫全村。咁点全村呢？就系、是、从我哋嘅端州区喺山上行到去鼎湖区嗰边，即系从呢个羚羊栈道嘅端州入口行到去鼎湖区嘅出口，我哋喺山上里边行。
0: 我只行过呢个栈道系9.5公里，我确实系行晒咗嘅，但系我已经觉得好攰啦。但系你哋仲要爬山，
1: 系咁，其实山上对于我哋所有人嚟讲嘅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比如一个体力啊，嗬，咁仲有一个系耐力啊，仲有我哋应对一啲问题啊。咁其实当然啦，我哋系。是经过自己一个是等于专业的一个是慢慢的一个是培训，才就成就到今天能够这样去做，
0: 这样完成这个路线。
1: 是我们会是有即是做一些好好的准备先的。那你说好像就是说你要是登山做好一些相关的一个应急啦，急救包啦，是不是还有一些那个是头灯啦、雨衣啦等等，水啦，冚棒你都要配备齐全，背着那个大概要起码有18斤的背囊上山。
0: 哇，18斤。
1: 是。
0: 那你们即是都要背。
1: 我要背小朋友呢，他我会大概他可能是会的重量肯定适合例子。咁就
0: 即系佢都要孭属于自己嘅嗰一部分
1: 零食
0: 装备啊，就零食啊，
1: 零食水
0: 哦。
1: 因为佢仲系咁细个，系唔可以俾太多佢
0: 哦。
1: 咁其实咧喺呢个过程里边，佢就已经系充分咁样去系已经成长咗噶啦。咁甚至咧，佢有可能会实时间会远远抛你一个山头。
0: 哦，系啦，即系所以对于你嚟讲，即系呢一种。自己的时间就反而转变成为同亲子的陪伴，系啦，好似对于你嚟讲会更加治愈一啲。
1: 对对对对，又好紧噶，系啦，因为爬完一次山翻嚟咧，上班会成个星期都会充满住能量嘅，
0: 系即系对于中意大自然嘅人嚟讲咧，真系亲近大自然系非常之解压嘅。我觉得。比起在这个有天花板的地方，有阵时去看看蓝天白云真的
1: 很治愈，
0: 是很治愈。当然啦，有阵时可能去跟朋友仔去吃件蛋糕啊，或者去
1: 都很快乐，
0: 是啦，去 KTV 这样都很快乐。但是呢，确实是我体验过去户外即可能不一定是那么惊险的山路，我哪怕是去一些大自然的景区走一走，我都会觉得有充电的感觉。
1: 系
0: 啦，即系比起呢个室内嘅话咧，有阵时室外嘅确实系更加能够抒发自己嘅压力一啲嘅。
1: 系啊，
0: 哦，讲得非常之好啊，杜科长。
1: 因为系啊，亦都喺度呼吁各位妈妈们咯，其实就要学会留白俾自己哦，咁要就又都要照顾好自己，咁你有能量啦，先至能够更好咁去你。爱你的家人，
0: 系啦，亦都系爱自己，有能量爱自己，系啦，咁样就我哋今日亦都系节目到尾声啦。首先我哋先系科普咗健康方面啦，系咪将母亲嘅健康由最抽象嘅赞美，咁样都拆解成咗具体嘅身体问题，具体嘅呢个家庭分工，咁要。 大家一定要知道下，母亲嘅健康咧，并唔系一个人嘅战斗，而系全家总动员嘅一个接力赛。而通过今日嘅访谈啦，我哋都知道母亲同埋女儿呢两个身份，佢哋从来都唔系对立噶，好似邓科长所话系啦。每一个人大部分人啦都要经历咁样嘅阶段，系啦咁样嘅阶段。

0: 咁呢一种双重嘅角色咧，就好似一条无形嘅线，将三代人嘅爱都串联起身，系啦，就话系你嘅上一辈啦，佢会帮你照顾你嘅小朋友咁样，系啦，其实大家都系非常之紧密咁样去联合起身，就系、是、互相去爱嘅。最后啦，都祝天下嘅母亲啦能够被温柔以待。我哋直播间嘅朋友就系、是，喂你啊，欢迎你啊，佢话祝福两位母亲节快乐，祝福邓科长，亦都祝福我嘅母亲啦，我暂时未系母亲。
1: 多谢
0: ，感谢邓科长为我哋做咗一节有爱嘅生理医学科普，哦，启发咗佢啊，好了不起，母爱非常之伟大。系啦，适当运动感受大自然是非常之好噶。系啦，我哋呢位朋友仔系，佢之前仲去参加咗骑行添。
1: 哦，
0: 系啦，佢都系一位
1: 意外运动
0: 系啦，运动爱好者。系啦，系啦，咁就今日嘅节目咧到呢度就即将要结束啦。我哋都感谢嚟自区妇幼保健院妇女保健与生殖健康科嘅邓晓燕科长，多谢你为你鼓掌。系啦，分享咗非常之多有意义嘅科普，亦都系了解咗好多关于。你的生活啦，
1: 希望帮到大家，
0: 系啦，有启发啦，系啦，喺亲子陪伴以及系自我疗愈方面，都希望能够给予到大家一些启发咁样啦吓。多谢每一位正在收听的观众，亦都多谢每一位正在收听观看的母亲。咁咧就喺母亲节嘅前夕，就我哋今日就唔讲话什么辛苦啦，我哋要讲你嘅身体健康非常之重要，以及你要好好爱自己啊。系啦，多谢邓科长，
1: 才能爱家人。
0: 冇错啦，真系一定要爱自己系非常之重要嘅。系啦，今日节目到呢度就要结束啦，多谢邓科长。我同我哋嘅收听紧嘅朋友仔，以及观看紧嘅朋友仔讲拜拜啦。
1: 好，大家再见。
0: 再见啦，再见啦。
2: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3: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3: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3: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3: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系啦，想请教你哋一个问题啊，平时压力大嘅话，你哋会点样减压噶？
5: 我就会拣做运动啦，例如跳下舞、游下水咁咯，
6: 或者可以睇睇自己中意嘅书。
7: 而我咧就会用肢解法啦，将自己觉得有压力嗰啲事情列出嚟，只要你按照呢个清单逐个去击破佢，呢啲所谓嘅压力就会逐渐化解，咁就唔会堆埋一齐，好似一座山咁将自己压住啊。
8: 不过每个人都系与众不同噶嘛，适合自己嘅减压方式先系最好噶。
9: 张总，机票订好了。
10: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1: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0: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1: 爱家1059，爱的

0: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热点的提要。青年志愿者黎佩恩扎根乡村教育，前行青春使命。高腰多点发力，今年五一假期文旅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以练备战，高腰举行地质灾害应急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要点关注。
1: 2025年8月，一位名叫黎佩恩的年轻人怀着对乡村教育的赤诚，去到了高腰区白土镇雅瑶小学。他是8000万工程的一名志愿者，亦都是一名教育

0: 读技术学专业嘅师范生，喺嗰度佢既系班主任，亦都系数学、信息技术等术科嘅任课老师。佢用专业点亮课堂，用陪伴温暖童心。依家让我哋走近呢一位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喺雅瑶小学嘅数学课上，黎佩恩正喺度同孩子们上课。乡村学生嘅数学基础参差不齐。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发挥自己教育技术专业的特长，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孩子们听得入神，举手亦都更加积极了。课间午休放学之后，他经常留在课室里面和孩子们倾偈谈心。他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亦都关注他们的学习和情绪变化。慢慢地，他成为了孩子们最信任的人。白土镇雅瑶小学学生张宝琪，
1: 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平时我下课都会去找他问问题。我觉得他上课很有趣，他不仅是我们的老师，还很像我们的大姐姐一样关心我们。我非常喜欢这位李老师。
0: 白土镇雅瑶小学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
2: 是扎根到我们乡村的话，我觉得不是在口号上的，是要在行动上面的。就比如说我是学教育的嘛，然后我是觉得我学教育，我可以来到乡村去为我们乡村教育贡献一些力量，去优化一下我们乡村教育。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觉得最大的成长就是我教学能力方面肯定是得到了提升，还有就是处理一些学生问题啊什么的，我会更一心得手了。
0: 投身乡村教育，重在脚踏实地，躬身前行。工作之余，黎佩恩仲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课后仲坚持入户家访，向家长普及教育理念，搭建起紧密的家校沟通桥梁。在他心中，乡村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加是心灵的陪伴，成长的守护。他说，
2: 其实我们应该去，就是到乡村上面去落实在行动上面，要为我们的家乡做贡献，出去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去参与这个西部计划啊，参与这个百千万工程，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能让我们学到的。
0: 在支教的时光里面，黎佩恩初心不改，步履不停，看着孩子们课堂表现越发积极，求知目光越发坚定，也都让他更加坚定了坚守乡村深耕教育的理想信念。
2: 老师，我挺喜欢你的，我是希望你下个学期再来，然后我就感受到哇，教育挺好的，就是让孩子又关注到我，然后我又很喜欢这种被孩子关注的这种感受。
0: 白土镇雅瑶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余余，
3: 这些年轻老师扎根在基层，爱岗敬业，还积极地参与了我们的校园文化建设、乡村志愿服务，用实际的行动守护着乡村学子们的成长。
0: 八千万工程为广大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土搭建了广阔平台。黎佩恩以青春为笔，以汗水为墨，用专业和热爱为白土镇雅瑶小学的孩子们点亮希望，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让青春在基层奉献中绽放出绚丽光彩。本期报道，居耀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楚瑜、伍建豪。
4: 主题关注，
0: 今年五一假期，高腰区农民旅多点发力，从乡村休闲旅游到四 A 级景区，从老牌景点到新进网红打卡地，辖区各大景区景点热度持续拉满，轮番出圈，联动迎客，全域民旅游玩消费人气爆棚，处处呈现热闹非凡的景象。高腰金沙滩、金像湾活力公园、金港湾等景区游玩项目丰富，沙滩露营、烟火夜市、水陆娱乐深受游客喜爱，人气不断攀升。国桥公园推出登高祈福、致敬劳动者等暖心活动，盘活了南岸城区的节日氛围。周边餐饮、住宿生意红火，城区多家品牌酒店民宿连日满房，文旅和商业联动发展势头良好。猫袖谷景区成为亲子出游首选，假期单日游客量突破1万人次，欢乐动物运动会、边牧赶羊、鹦鹉攀爬、 龟兔赛跑等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同大朋友

0: 游客周女士。
1: 我在广州过来的，我是第二次过来的，来了一次觉得是挺好玩，就是主题又丰富，玫瑰花又漂亮，有山有水，这里有得吃有得玩，都不错的，可以呼吸新鲜空气，陶冶性情咯。
0: 游客夏女士。
2: 因为五一嘛，假期咁样过嚟玩下，几好，每身都可以嘅，又唔使去啲远噶啦，其他地方游嘅呢度都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嘅。
0: 此外，梦幻奇趣园、西江酒文化展馆、紫云谷、泥茶古村八卦景区游客量稳步上升。呢、这个假期高腰嘅文化体育活动同样丰富多彩，丽虹菜山水精品展、乡土古建筑美术摄影展陆续开展。区图书馆还举办了读书会、职工讲堂、少儿故事会等公益活动，满足市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2026年广东省小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顺利举办，上千名少年同台竞技，尽显青春活力。高腰区文广旅体局产业股工作人员冼宏宇。
3: 此次五一假期，高腰文旅体深度融合，把生态风光、文化底蕴和体育活力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让好风景真正变身好经济。接下来，高腰将紧扣产业强区、文旅新区战略，朝着文旅体强区目标稳步迈进，持续优化文旅资源，升级游玩业态，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增添文旅新动力。
0: 今年五一假期，高腰不单止风景出圈，各大餐饮也都迎来了客流高峰，从老字号地道农家菜到西江河鲜，从特色早茶到风味小炒，高腰烟火气十足，食客络绎不绝，呈现出一派红火的假日消费景象。酒楼负责人凌女士。
4: 劳动节这几天嘛，相对来讲的话，比平常的客流量要增加2到3倍，因为我们的翻台率是比较高的，我们的价格和我们平常是差不多的，都有折扣的。像包房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两天都是爆满，我们每一位员工都会认真的去接待好我们的每一位顾客，让他们有一种高兴而来、满意而归的感觉。
0: 节日期间，全区道路交通平稳有序，区公安分局成立五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并落实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建立从一把手到班组的层级责任机制，按照挂点分片包干机制，动员全区警力全面揸好各项工作落实。相比去年同期，今年景区周边交通拥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重点景区周边道路通行效率提升 35% 以上。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刘浩南。
5: 五一假期以来，高腰公安交管部门科学落实警力部署，加大路面巡查疏导力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疏导保畅。假期以来，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平稳有序，未发生严重拥堵和重大交通事故，圆满完成五一交通安保工作。
0: 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宇丹、吴建豪。
6: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日前，我区在莲塘镇举行2026年地质灾害预警应急演练暨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流程模拟启动响应、险情排查、群众撤离、安置保障等预警响应环节，全面检验一页纸应急预案和防御机制落实情况，旨在切实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应对地质灾害的应急避险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隐患点波脚渗水、树木倾斜、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发布。应急演练总指挥迅速启动叫应机制，第一时间通知相关责任人，组织地质专家与监察员巡排查险情，随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下达撤离指令。随着警报声、铜锣声响起，村干部按照预定路线引导群众快速转移至光复球场安置点。医疗工作组随即对撤离群众进行健康检查，自然资源部门拉设警戒线，对危险区域实施警戒围蔽。整个演练过程突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响应原则，确保

0: 好，不漏一户，不漏一人。演练结束后，现场仲开展咗地质灾害识别、林灾避险知识科普，进一步夯实防灾减灾嘅群众基础，引导群众从要我防向我要防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地质灾害嘅综合能力。莲塘镇察布村村民陈先生：
1: 我平时我哋都有嘅，走唔走我哋都会试一两次演练嘅，即自己都有啲为咗自己嚟村好啫，系嘛？我哋嘅村专门有人啊，话个地质灾害点嘅，遇到强降雨，佢又会准时到排查好疏散人员，红色泥水流入咧，我哋就要紧急撤离嘅。
0: 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地质灾害与矿产资源管理股负责人李观海：
2: 整个演练组织有序，流程清晰，响应迅速，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队伍、提升意识的预期目标。各个单位以此为契机，认真复盘总结，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把防灾避险的责任和措施落到实处，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欧若林、钟建昌。好啦，各位听众朋友，我哋呢一期嘅节目时间咧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我系雪莹，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

0: 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3: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4: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5: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6: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这一刻
7: 这一刻
8: 这一刻
9: 你需要我们，
10: 你需要我们，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点塞车嘅？
1: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系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2: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2: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3: 所爱有所期待，
4: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3: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金融武侠小说《雪山飞狐》以胡一刀夫妇为主角，通过宝树、苗若兰、平亚四、陶百岁的口，讲述了几年前的一段武林风波，是金融作品当中争论最多的一部。张月佳经典武侠系列，马上为你声音呈现。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胡飞和苗人凤就要动手较量，胡飞喘了口气，面对着这个自己生平上过几千几万次的人，一时之间竟然冇了主意，他内心非常之矛盾。苗人凤见胡飞神情粗糙，满面短须，依稀是当年胡一刀的模样，不过个心一动，但是跟着又想到胡一刀个仔早就被人害死，掉咗落沧州河里边。呢、这个人容貌相似，只不过是偶然巧合啫。一谂起佢欺负自己嘅独生爱女，怒火上冲，左掌一扬，右拳阔一声，冲拳直出，猛然向胡飞心口打过去。胡飞同佢嘅距离不过几尺远，见佢挥拳打过嚟，气势威猛无比，只有出掌挡格。两个人拳掌相交，个身都震一震。苗人凤自从嗰年同胡一刀比武之后，二十几年来都从未遇到过敌手。呢阵时自己一拳俾苗人凤乘势抢进，将个身挨挨住山边，一下就将胡飞逼喺外挡。呢阵时强弱优劣嘅形势已经好分明啦。只要佢脚底出啲咁多，个身稍为啲咁多唔稳，立即就跌落山谷。苗人凤呢，却系背靠山壁，招招都逼对手硬接硬夹。胡飞是极之机警，他偏偏不上这个当，出手就游刃滑溜，尽力化解，决不同他正面相接。两人的武功啊，本来就相差无几，平手相斗呢，胡飞未必能够赢的。而家加埋咁多不利的因素，你点能够持久呢？又斗咗几招，苗人凤忽然间跳起，连踢三脚，胡飞就急闪避开。只见对手第三脚踢过，双掌齐出，直拍自己心口。呢两掌啊，难以化解啦。自己企嘅地方咧，又系无可避让嘅，亦都唯有双掌拍出，硬接来招。只见四掌相交，苗人凤大喝一声，惊力嘅直透掌心。胡飞的身当堂一震，连忙运劲反击，两个人都将毕生的功力运到手掌之上，这些硬碰硬的拼搏真是半点都不能取巧。两个人气形丹田，定眼相望，动都不动。苗人凤见他武功这么犀利，心里暗暗吃惊，他想近年来好少在江湖上走动，竟然不知武林之中出了个咁厉害的人物。他将双脚稍为一弯，背脊已经挨住山壁，一收一吐，先将胡飞的掌力引了过来，然后借住山壁的力量猛推出去，喝一声落去。这一推本来的力量又强劲无比，再加上借了山壁的反击，更加是难以抵挡。胡飞的身呢猛咁摇晃，左脚已经凌空，但佢下盘嘅稳法实在是非同小可啊！佢右脚喺山崖边稳稳咁定住，十足铁住嘅一样。苗人凤连吹三次劲，只能够推到佢上身摇晃，就唔能够使佢右脚移动半分。苗人凤嘅心真系又惊又佩服，咁嘅功夫亦可算得系世间少有，就话可惜佢走上咗邪路。佢年纪仲轻，今日如果唔杀佢，日后遇到佢嘅时候，未必再系佢嘅敌手。佢恃强为恶，

间仲有边个能够制得服佢？谂到呢处，苗人孔突然间左脚一掹，一招破悲脚，猛然向胡飞右膝抌落去。胡飞系全靠单脚支持嘅，眼见佢一脚抌到嚟就无可闪避，叫一句冇咯，我今日到底死在佢手。危难之下死里求生，佢右脚一掹，个身突然拔起丈几，一个妖子翻身凌空而下。苗人凤话好，膊头一摆撞出去，胡飞双拳打中佢膊头，但系俾佢大力一撞啊，已经飞出悬崖，向下直跌落去。胡飞惨然一笑，有个念头好似电光一样喺个深处一闪，我自细孤苦，不过临死之前得到兰妹倾心，亦都不枉呢一生啦。突然间只手臂一紧，即刻就停住唔跌啦噃。原来苗人凤已经捉住佢只手臂，将佢拉翻上嚟，喝佢话：你救过我条命，而家报答翻你，一命换一命，边个都冇欠边个。嚟，我哋重新打过。讲完就企喺一边。同胡飞一拍咁，唔再占靠住山壁嘅有利地位。胡飞死里逃生，已经冇咗斗志啦。佢拱一拱手话：晚辈唔系苗大侠的手，何必再俾？苗大侠要点样处置？晚辈任凭吩咐就系、是。苗人凤皱住眉头话：你一喐手嘅时候就有意相让，唔通我唔知咩？你虾我苗人凤年老力衰，唔系你对手啊！晚辈不敢，出手啦！胡飞想解释一下，同苗若兰瞓埋一床，实在系出于意外，绝对唔系自己全心轻薄。佢话喺厢房嗰度，苗人凤听佢提到厢房两个字，嗰把火又嚟啦，劈面就系一掌。胡飞就唯有招架啦。经过咗啱先嘅事，知道只要稍为退让啲啲，立即又会俾佢掌力罩住噶啦。之后用尽全力同佢斗过，咁两人各展平生绝技，就喺山崖旁边拳来脚往，斗智斗力，斗拳法，斗内功，撑咗300多招啊，仲系难分胜败。苗人凤越斗，个心就越思疑。不禁谂住佢当年喺沧州同胡一刀比武嘅事，佢忽然向后跳开两步，佢话：咪住，你识得胡一刀吗？胡飞听佢提到亡父嘅名，就不禁悲愤交集，佢话：胡大侠乃系前辈英雄，不幸被奸人所害，我如果有福气能够得到佢教诲几句，就算即刻死咗我都甘心。苗人凤心谂：冇错，胡一刀去世已经27年了，此人只不过20多岁，怎会相识呢？不过他这几句说话讲得非常之好，如果不是他欺负我兰儿，只是这几句说话，我就会同他做个朋友。苗人凤顺手在山边咬了两支极其坚硬的树枝，称了一称，重量相当，咁就抛咗一支俾胡飞。佢话：我哋拳脚难分高下，喺兵器上再决生死。讲完，树枝一探，左手捏个剑诀，树枝走偏锋啊，刺出去，使嘅正系天下无双、武林绝艺嘅苗家剑法。虽然系一支小小嘅树枝啫，但是刺出去的时候带着一股劲风，又狠又准，如果被个尖尖刺到啊，直情好像中箭一样啊。胡飞见个来势咁厉害，一啲都唔敢怠慢，树枝一摆向上横夹，呢一格光中有油，确系名家手法。苗人凤当堂一窒，佢諗点解佢武功同胡一刀咁似嘅呢？但是高手相斗，刀剑一交，后续

就绵绵不尽，跟住就到㗎喇，绝对唔容许佢有啲再思索迟疑嘅余地。只见胡飞把树刀隔过，跟住向上一撩，苗人凤挥舞树剑反上，令到胡飞只有回刀相救喇。呢一番恶斗，胡飞一生之中从来未经历过嘅。佢嘅武功呢，都系靠父亲传俾佢个遗书练成嘅啫。招数啊虽然精妙啦，但系实战经验呢，毕竟仲系欠缺。功力火候因为年岁所限啊，亦未达到上乘。好在佢年青力壮，精力啊胜过对方，所以数十招之内啊打得难分难解。两个人都知道靠在招数之上来赢对方呢极之不容易。但是如果自己的背脊能够靠埋去山壁占了地利，那这场拼搏呢就已经赢梗。斗到灿烂的时候，苗人凤使一招黄龙转身套苏势刺对方的胸膛，眼见他冇定闪避，胡飞吃了惊，连忙伸出左手在他树枝上打横掹实，右手一招伏虎式劈出去。苗人凤叫一声好，树剑一抖，胡飞就左手手指痛得不得了，连忙松手。苗人凤踏上半步，正是要刺出一招上步砸星式，点知道崖边坚硬的地方呢，已经被两个人踩得太呆了，渐渐松裂。苗人凤的剑势又向前，全身的重量啊在他后面的左脚之上，只听见咔一响，一块岩石连埋嗰啲冰雪跌落下面深谷啦。苗人凤脚底一空，身不由主就向下面跌。胡飞大吃一惊，连忙伸手去拉，不过苗人凤跌落去一坠呢，啲力好大，虽然系拉住咗三袖啦，但系俾佢一带，胡飞连自己都跌埋出去崖边。两个人不约而同咁一齐喺空中转身，贴住山壁施展壁虎游长弓，要爬翻上去山崖。但系山壁上面都系冰雪，滑到无比，呢、這个壁虎游长弓啊，竟然施展唔出。不咁上去呢，虽然上唔到啦，不过跣落去个势头亦慢得多。咁两个人慢慢跣落去，眼见再跣多十零丈，就系一块向外突出嘅大岩石。如果唔能够喺呢个岩石上面停住啊，就一定跌到粉身碎骨噶啦。呢、這个念头啱啱起，个身已经落到岩石上边。两个人嘅武功啊相当，想嘅嘢亦都系一模一样。当时一齐使出千斤聚功夫，稳稳咁定住脚步。呢嚿岩石嘅表面啊，本来就光滑异常，而家结咗冰添，更加滑溜无比啦。不过两个人嘅武功高强啊，一落到岩石上边，即时就定住，喐都冇喐半步。只听有啲啦啦声，嗰几万斤重嘅岩石啊，摇揼咗几下。原来呢嚿岩石咧打横架喺个山腰树，年深月久，岩石下边啲沙石啊渐渐脱落，本来就随时都有可能跌落山谷嘅，而家又加多两个人嘅重量，啲沙石啊连埋冰雪纷纷下坠，嚿岩石啊越压越犀利啦，嗰两支树枝啊系跟埋人一齐跌落岩石上边。苗人凤见到形势紧急非常，佢左掌拍出，右手已经执起一支树枝，跟住上步云边摘月，一剑斜刺出去。胡飞个头一低，弯腰避剑，同时亦执起支树枝，还咗一招拜佛听经。两个人呢阵时用嘅冚唪都系尽手招数，招招狠到极，招招险到极。不过呢，即听见啦啦啦啦嘅声音咪越嚟越响，脚步都好难企得稳啊！两个人都咁谂，只有将对方逼咗落去，减轻岩石嘅重量，呢块岩石咁先至不至于即时下坠，自己呢先至有啲生存希望。当其时。

生死决定于一刹那，手下就更加不留情了。眨眼之间已经交手十几招，苗人凤见到对方所使的刀法和胡一刀当年一模一样，就疑心更大了。不过形势紧张到咁交关，想问一句都唔得。苗人凤一招反腕逆得闯将削出去，接住就要使出一招提撩剑白鹤书刺。呢一招剑掌一齐出嘅，要逼到对方飞跌落谷底不可。不过佢自细呢就有种咁嘅习惯，出招之前不由自主背脊微微缩缩。当其时系月明如水，月光啊将山壁照到一片光明，个山壁之上都结晒冰，就好似一面大镜咁啊，将苗人凤背脊啊照晒出嚟。胡飞睇得清清楚楚，当堂佢谂起平亚四讲过佢自己父亲当年同佢比武嘅情景。嗰阵时，母亲喺佢背后咳一咳嚟示意。不过而家呢，喺佢身后有一面天然嘅大镜，唔使人哋帮助啦，已经知道佢下一步飞出呢一招不可嘅。即刻就使出一招八方藏刀式，抢咗个先着。苗人凤呢一招提撩剑白鹤书刺只系出得半招，全身已经被胡飞树刀罩住，

0: 玉兰，佢唔能够伤害佢父亲，但系如果唔劈佢，容许佢将呢一招提撩剑白鹤书刺使完全咗，自己就非死不可。唔通为咗放过对方，就白白送咗自己条命咩？霎时之间，喺佢心内闪过千百个念头啊！这个人曾经害死过自己父母，使到自己一生孤苦。不过佢豪气干云，系个大大嘅英雄豪杰，又系自己意中人嘅父亲。按道理讲，你一刀就唔应该劈落去，但如果唔劈，自己就缺无活命嘅希望。自己正当壮年，唔通咁就死去？如果杀咗佢，等阵点有面翻去见苗玉兰呢？如果终身避开佢，唔再相见，咁呢一生一世个心就痛苦不堪，生不如死。呢阵时，胡飞万分为难啊！实在唔知呢一刀应唔应该劈落去。佢唔想杀死对方，但系又唔想将自己条命赔埋落去啊！佢如果唔系一个侠义忠烈嘅人，呢一刀当然会劈落去，一啲都唔会踌躇。但系啊，一个人更慷慨豪迈，亦唔能够轻易唔要自己条命噶。此时此刻要下呢个决断，实在系千难万难啊！苗若兰企喺雪地之中，好耐好耐都唔见两个人翻嚟。当时佢慢慢打开胡飞交俾佢个包裹睇下，只见包裹里边系几件婴儿嘅衣服，一对婴儿嘅鞋仔，仲有一块黄布包袱。月光之下睇得清清楚楚，包袱上边绣住打遍天下无敌手七个黑字，正是他父亲当年用他来包住胡飞的。他站在雪地之中，月光之下望着那些婴儿的衫仔和鞋仔，心里面柔情万种入晒神了。胡飞到底能不能够平安回来和他相会呢？胡飞这一刀到底劈落去呢，定系唔劈呢？嗱，各位，呢次欲知后事如何，就要你哋自己谂下啦。咁一部《雪山飞狐》啊，讲到呢度就讲完啦。再会，请啊！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倚天屠龙记系武侠大师金庸嘅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5: 春游浩荡是年年寒食梨花时节，白锦无闻香烂漫，玉树琼苞堆雪。静夜沉沉浮光霭霭，冷浸融融月。人间天上烂银下，照通切。云似孤舍真人，天之灵兽，意气殊高洁。万蕊参差谁信道，不与群芳同列。

豪气清英，仙才卓落，下土难分别，瑶台归去，洞天方看清绝。作呢首无俗念词嘅，乃系南宋末年一位武学名家有道之士啊。呢个人姓邱，名柱基，道号长春子，名列全真七子之一，是全真教出类拔萃的人物。词品评论呢首词话：长春，世之所谓仙人也，而词之清拔如此。呢首词写的似乎是梨花，其实首词里面真意却是赞誉一位身穿白衣的美貌少女，话佢运似孤舍真人，天姿灵秀，意气殊高洁。又话佢豪气清英，才华卓落，不与群芳同列。首词里面所赞颂的呢位美女，乃是古墓派传人小龙女。佢一生钟意着白衣，真系好似风拂玉树，雪裹琼包。兼之生性清冷，实在当得起冷浸融融月的形容。以无俗念三个字赠给他，可以说是十分贴切了。长春子丘处机和他在终南山上是邻居，当年一见就写了这首词。到了现在，丘处机逝世已经很久了，小龙女亦已经嫁咗俾神雕大侠杨过做妻子。而家喺河南少德山山道之上，佢话另外有一位少女正在低声念诵呢首词。呢个少女十八九岁，身穿淡黄衣衫，骑咗一只驴仔，正在沿住山道慢慢咁上山。他个心谂，亦只有龙姐姐咁样嘅人物，先至配得上佢啫。呢个佢字指嘅，只不然系神雕大侠杨过啦。佢亦都冇拉缰绳，任由嗰只驴仔信步而行，一路上山。过咗好耐，佢又细细声咁吟诵：欢乐趣，离别苦，袖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向谁去？佢腰软短剑，离开屋企出外远游已经好长时间，本来是花季年华无忧无虑的，但是容色之间却是隐隐约约有些苦闷。唉，他愁起上来，眉间心上无法子回避的。这个少女姓郭，单名一个双字，乃是大侠郭靖和女侠黄蓉的第二女，有个外号叫做小东邪。他一雷一剑，隻身漫游，本来想排遣心中愁闷的，点知走入愁肠，固然是愁上加愁，而名山独有亦是增加愁闷的。啫，河南少德山山势颇为陡峭，而山道呢，他说由宽大的石级砌成，规模宏伟，工程实在好大，是唐朝高宗为了临幸少林寺而开凿的，总共有成八里咁长。郭襄骑着驴仔左屈右屈咁上山，只见对面山上五道薄布飞珠浅玉奔泻而下，向下望嗰啲山已经显得好细小了。顺住山道转过个弯，就远远望见黄墙碧瓦，有一座好大的寺院。他出神咁望住连绵屋宇，

0: 都心谂，少林寺一向系天下武学之源，但系又奇怪啦，喺华山两次论剑，点解五绝之中并冇少林寺高僧呢？唔通啲和尚谂住冇把握，恐怕失咗威名，索性就唔去参加？亦或唔通啲和尚修为精湛，明心进去啦？武功虽然是高超，就不去跟旁人争强赌胜。他落了驴仔，慢慢走去少林寺。只见树木深深，树荫遮着一片碑林，石碑大半已经毁烂了，字迹模糊，都不知道写着些什么。他心想，
1: 唉，就算是刻在在石碑上面的字，年深月久之后亦都会磨灭的啦。唉，点解刻在我心上的事实越长反而越加清晰呢？
0: 一立眼，见一块大碑上刻着唐太宗赐给少林寺智僧的御札，嘉许少林寺僧立功平乱。碑文里面话，唐太宗做秦王的时候带兵讨伐王世充，少林寺和尚就投军立功，里面最著名的有13个人，但其中只有谭宗一个和尚受封为大将军，咁其余12个和尚不愿意做官了，唐太宗各赐紫罗袈裟一件。他想，
1: 在隋唐的时候少林寺武功就已经名驰天下，几百年来精益求精。嗯，呢间寺里边卧虎藏龙，都唔知有几多好手啊！
0: 郭襄自从同杨过、小龙女夫妇喺华山绝顶分手之后，三年嚟得唔到佢哋一啲消息，佢心好牵挂住杨过。於是禀明父母，我要出嚟游山玩水，其实呢是想打听杨过的消息。咁我亦不一定要同佢夫妇会面嘅，只要听到一啲杨过点样喺江湖上行侠嘅信息，佢就心满意足㗎喇。偏偏一别之后，佢哋夫妇从此就唔喺江湖上露面，都唔知去咗边处隐居。郭襄由北方去到南方，又由东边去到西边，几乎行遍了大半个中原，始终没听到有人讲起神雕大侠杨过的近况。这日他来到河南，就想起少林寺里面有一位僧人无色禅师是杨过的好朋友。自己16岁生日的时候，无色禅师看在杨过的份上，曾经托人送给自己一件礼物，虽然从未同佢见过面啊，但系不妨去问佢一问，讲唔定佢会知道杨过嘅踪迹呢。所以咁先至上少林寺嘅啫。佢正在出神嘅时候，忽然间听见碑林旁边树丛后边传嚟一阵阵铁链当啷当啷当啷嘅声音，咁有个人念诵佛经。时时若差共王立耀，积于无量百千万亿大众之中，说圣要加他若，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报，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报。
1: 国相听呢四句偈言，不由得傻咗咁，
0: 我心默默咁念：
1: 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报，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报。
0: 只听见铁链拖地同念佛嘅声音渐渐渐渐去远咗啦。霍桑细细声话：
1: 我要问下佢，怎样才能够离于爱，怎样才能够无忧无报至得。
0: 他除了将驴仔那条缰绳在树上一翘，

0: 拨开树丛追住过去。只见树丛后面是一条上山的小径，有个僧人担着一对大桶，正在慢慢行上山。国商快步跟上，走到离那个僧人七八丈的地方，哎呀，不由得吃了惊啊！只见那个僧人担的是一对大铁桶，比平常水桶大成两倍有多。那个僧人条颈、双手、双脚仲翘满了粗大的铁链，行起嚟铁链拖地，不停咁发出响声。呢对大铁桶本身都怕就200多斤，桶里面装满了水，重量就更加惊人啦。国商叫话：
1: 大和尚请留步，小女子有说话请教啊。
0: 那个僧人回过头嚟，两人相对当堂窒咗窒。原来呢个僧人呢，就是郭远。3年以前，两人在华山绝顶有过一面之缘。国相知道他虽然性情迂腐，但是内功深湛，不在当世任何高手之下的，就说：
1: 哎呀，我以为是谁，原来是郭远大师，你为什么变成这样样子？
0: 郭远点了点头，微微咁笑咗下，合十行礼，并冇回答，一转身又行啦。国商话：
1: 郭远大师，你唔认得我啦咩？我系国商啊。
0: 郭远回头又笑咗一笑，点一点头，呢次呢就冇停步啦。国商又话：
1: 系边个用铁链绑住你啊？点解咁样虐待你啫？
0: 郭远用左手伸到脑后摇咗几摇，示意佢不必再问啦。国商见咗咁样嘅怪事，当然要搞清楚啦，就飞步追赶，想抢喺佢前面拦住佢。点知郭远虽然全身带住铁链，又担咗对大铁桶，但系国商快步追赶啊，始终抢唔到佢身前。国商一时顽皮起嚟，就展开家传轻功，双脚一点，成个人飞起，伸手向铁桶边上面揦落去。眼见呢一下咧，一定能够揦到噶啦。
1: 哈、
0: 啊！点知落手嘅时候，仲系争咗成两寸。国商话：
1: 大和尚，你咁好本事，我非追上你不可。
0: 见郭远唔快唔慢咁行，铁链咕啷咕啷，好似音乐咁。越行就越高，一直去到后山。国商走到气嘘气喘，但仍然同佢隔丈几远，不由得个心里面好佩服。
1: 爸爸妈妈在华山上面就讲过呢位大和尚武功极高，当时我仲唔系点相信啫。今日试一试，先知道爸爸妈妈嘅说话果然冇错嘅。
0: 只见郭远转身行到一间屋仔后面，将铁桶里面的两桶水都倒落喺个井里面。
1: 国商奇怪得不得了，就话：大和尚，你唔系癫咗啊嘛？担水倒落个井处做乜嘢啊？
0: 郭远神色平和，即系拧拧头。国商忽然醒悟啦，就笑住话：
1: 啊，你喺度练一门高深嘅武功顶啦！
0: 郭远又拧一拧头，国商有啲唔高兴啊！佢话：
1: 我先就明明听你喺度念经，又唔系哑咗，点解唔回答我啫？
0: 郭远合十行礼，好似有啲歉意咁，一言不发，担咗铁桶就落山啦。国商伸下头喺井口望落去，见井水清澈，亦冇咩奇异嘅地方。好惊奇咁望住郭远嘅背影，佢心里边啊好多疑问啊！佢啱先一阵追赶，微微觉得心浮气躁，于是坐喺井栏圈上边睇下四围嘅风景啦。呢个地方已经高过少林寺所有嘅屋宇啦，只见少室山层崖似天，横若列平，崖下烽烟飘渺。寺里面的钟声随风送上，

0: 人一洗凡俗之气。和尚心谂，
1: 这个和尚的徒弟不知在边算呢？和尚既然不肯讲了，我问那个少年算了。于是行回落山，想找国院的弟子将军宝来问。行了一阵，忽然间听见铁链声响，国院又担着水上来。国相爹埋在树后面，他想，我暗中看他在这里搞什么鬼才得。铁链声渐渐近了，只见国院仍然担着那对铁桶的手呢，他是揸着一本书，全神贯注咁细细声诵读。
2: 国相等他行到身边，啪声跳出去，大声话：大和尚，你睇咩书啊？
1: 国院不觉失声咁话：哎呀，吓我一跳啊！原来系你啊！
0: 国相笑住话：
2: 你扮哑扮唔成啦啩？咁点解又讲说话呢？
1: 国院有啲惊惊地，向左右一望，耍耍手。国相话：
2: 你怕咩啫？
1: 国院仲未回答，突然间喺树林里边有两个灰衣僧人行出嚟，一高一矮。个高嘅僧人大声话：国院唔守戒法善至开口讲嘢，何况有栋庙外僧人对答，更何况有栋年轻女子讲嘢添。走去见戒律堂守座。国院垂头丧气，点一点头，跟住嗰两个僧人后面。国相好嬲啊！佢话：
2: 天下有唔准人讲说话嘅规矩咩？我识得呢位大师，我有我同佢讲嘢啫嘛，关你咩事啊？
1: 个高僧人白眼一翻，佢话：千年以嚟，少林寺向来唔准女流擅入，姑娘请落山啦。
0: 莫相嘅心更嬲啦，佢话：
2: 哼，女流又点啊？唔通女子就唔系人啊？你哋点解要难为呢个国院大师？又用铁链绑住佢，又唔准佢讲说话，点解啊？
1: 那个僧人冷冰冰咁话：本子嘅事，就算系皇帝都管唔着，唔使劳烦姑娘问咁多啦。
0: 国相好嬲咁话：
2: 因为大师系忠厚老实嘅好人，你哋虾佢临时就咁样折磨佢。哼哼，天明禅师呢？无色和尚、无相和尚喺边处啊？你叫佢哋出嚟，我到时要问下呢个道理。
1: 两个僧人听到都吃咗惊。天明禅师是少林寺方丈，无色禅师是本寺罗汉堂首座，无相禅师是达摩堂首座，三个人唯望尊崇。寺里面僧人向来只是称呼他们老方丈、罗汉堂座师、达摩堂座师咁嘅啫，从来唔敢提及法名嘅。哈！点知一个年轻女子竟然胆敢上山嚟大呼小叫，直情叫佢哋嘅名字，感动得了嘅。嗰两名僧人都系戒律堂首座嘅弟子，奉咗座师嘅命令监视国院。一见国相言语莽撞，那个高僧人就喝佢话：女施主坐喺佛门清净嘅地方之妖，就唔好怪小僧无礼。
2: 你估我仲怕你呢个和尚咩？你快啲解咗国院大师身上嘅铁链，咁就麻麻地。否则我就去揾天明老和尚算账。
1: 我矮僧听国相讲说话咁无礼，又见佢腰软短剑，就话：你将兵刃留低，我哋唔同你嘈啦，快啲落山去啦。
0: 国相除咗短剑，双手托起，冷笑话：
2: 好啦，谨遵台命。
1: 那个矮僧人自细在少林寺出家，一向听师伯、师叔、师兄讲，少林寺是天下武学的总源，又听讲无论名望几大、本领几强的武林高手，从来都不敢携带兵刃行入少林寺山门的。这个年轻姑娘虽然未入寺门，但是已经在少林寺范围之内，以为他真是怕了，乖乖地交出短剑啫， 于伸手就去接剑啦噃。佢嘅手指啱啱碰到剑鞘啫，突然间手臂上猛震，好似俾电击中咁，觉得一股强力由短剑上传过嚟，推到佢向后一仰，企脚唔稳，当堂跌倒。佢个人喺斜坡上边。一跌倒即系零零林林向下碌咗几丈远，都唔知几辛苦先至夹硬撑住，咁先至冇再碌啫。个高僧人又惊又嬲，大声喝话：你食咗狮子心豹子胆，竟然都少林寺闹事！立即转过身，踏上一步，右手一拳击出，左掌跟住喺右拳上面一打，变成双掌下劈。正是闯少林第二十八世翻身劈击，霍相握住剑柄，连剑带鞘向佢膊头打落去。个僧人沉膊回掌嚟拿剑鞘，郭远喺旁边睇得好着急，大叫话：唔好喐手，唔好喐手咧！有说话慢慢讲啦。就喺呢个时候，个僧人右手已经拿住剑鞘啦。正在运正想抢过去，猛然间觉得手心一紧，双臂隐隐酸麻，只叫一声弊啦！霍相左腿横扫，已经将佢踢咗落山坡。佢所受嘅呢一招啊，比个矮僧人重得多啦，一路咁碌，块面呢就擦到损晒，流咗好多血，咁先至停低。霍相嘅心话：我上少林寺嚟打听大哥哥嘅信息，无啦啦咁同佢哋喐手，真系冇解嘅。跟郭远愁眉苦面咁企埋一边，于是抽出短剑向佢手脚上嘅铁链削落去。佢呢把短剑虽然唔系稀世奇珍，不过亦系极之锋锐嘅利器。只听见当当几声响，铁链断咗三条啦。郭远就猛咁叫：哎呀，唔好啊，唔好噶！霍相话：点解唔好啫？指住正在走紧翻去少林寺嘅高矮二僧话：呢两个恶和尚一定系走翻去报信嘅，我哋快啲走啦！你嗰个姓张嘅小徒弟呢，带埋佢一齐走啦！郭远一尾咁摇手，突然间听见身后有个人话：多谢姑娘关心，小人喺呢度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你下回分解。
3: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热

0: 点嘅提要。青年志愿者黎佩恩扎根乡村教育，践行青春使命，高腰多点发力，今年五一假期文旅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以练备战，高腰举行地质灾害应急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点关注。
0: 2025年8月，一位名叫黎佩恩的年轻人怀着对乡村教育的赤诚，去到了高腰区白土镇雅瑶小学。他是8000万工程的一名志愿者，也是一名教育技术学专业的师范生。在那里，他既是班主任，也是数学、信息技术等术科的任课老师。他用专业点亮课堂，用陪伴温暖童心。现在让我们走近这位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在雅瑶小学的数学课上，黎佩恩正在跟孩子们上课。乡村学生的数学基础参差不齐，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发挥自己教育技术专业的特长，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孩子们听得入神，举手也都更加积极了。课间午休放学之后，他经常留在课室里面跟孩子们倾偈谈心。他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也都关注他们的学习和情绪变化。慢慢地，他成为了孩子们最信任的人。白土镇雅瑶小学学生张宝琪，
2: 他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平时我下课都会去找他问问题，我觉得他上课很有趣。他不仅是我们的老师，还很像我们的大姐姐一样关心我们，我非常喜欢这位李老师。
0: 白土镇雅瑶小学乡村教育服务教师黎佩恩，
3: 是扎根到我们乡村的话，我觉得不是在口号上的，是要在行动上面的。就比如说我是学教育的嘛，然后我是觉得我学教育，我可以来到乡村去为我们乡村教育贡献一些力量，去优化一下我们乡村教育。对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觉得最大的成长就是我教学能力方面肯定是得到了提升，还有就是处理一些学生问题啊什么的，我会更一心得手了。
0: 投身乡村教育，重在脚踏实地，躬身前行。工作之余，黎佩恩还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课后还坚持入户家访，向家长普及教育理念，搭建起紧密的家校沟通桥梁。在他心中，乡村教育不只是知识的传授，更加是心灵的陪伴，成长的守护。他说，
3: 其实我们应该去，就是到乡村上面去落实在行动上面，要为我们的家乡做贡献，出去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去参与这个西部计划啊，参与这个百千万工程，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东西能让我们学到的。
0: 在支教的时光里面，黎佩恩初心不改，步履不停，看着孩子们课堂表现越发积极，求知目光越发坚定，也都让他更加坚定了坚守乡村深耕教育的理想信念。
3: 老师，我挺喜欢你的，我是希望你下个学期再来，然后我就感受到哇，教育挺好的，就是让孩子又关注到我，然后我又很喜欢这种被孩子关注的这种感受。
0: 白土镇雅瑶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余余，
4: 这些年轻老师扎根在基层，爱岗敬业，还积极地参与了我们的校园文化建设、乡村志愿服务，用实际的行动守护着乡村学子们的成长。
0: 八千万工程为广大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土搭建了广阔平台。黎佩恩以青春为笔，以汗水为墨，用专业和热爱为白土镇雅瑶小学的孩子们点亮希望，为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让青春在基层奉献中绽放出绚丽光彩。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冯楚瑜、伍建豪。
1: 主题关注。
0: 今年五一假期，高腰区农民旅多点发力，从乡村休闲旅游到4A 级景区，从老牌景点到新晋网红打卡地，辖区各大景区景点热度持续拉满，轮番出圈，联动迎客，全域文旅游玩消费人气爆棚，处处呈现热闹非凡的景象。高腰金沙滩、金像湾活力公园、金港湾等景区游玩项目丰富，

0: 山露营、烟火夜市、水陆娱乐深受游客喜爱，人气不断攀升。国桥公园推出登高祈福、致敬劳动者等暖心活动，盘活了南岸城区的节日氛围。周边餐饮、住宿生意红火，城区多家品牌酒店民宿连日满房，文旅和商业联动发展势头良好。猫袖谷景区成为亲子出游首选，假期单日游客量突破10,000人次。欢乐动物运动会、边牧赶羊、鹦鹉攀爬、龟兔赛跑等趣味项目，让孩子们和大朋友都玩得尽兴，好评如潮。景区内酒店和民宿5月1日到4日全部订满。铁岗社区屋顶咖啡、冰爽食饮季活动持续走红，澳高蘑菇部落成为新晋网红打卡地，小商月光流域、依托城堡咖啡、夏夜寻营等特色体验，营造出浓厚的近郊休闲氛围。莲塘玫瑰庄园凭借浪漫花海吸引大批游客拍照赏花，休闲度假。游客周女士：
1: 我在广州过来的，我是第二次过来的，来了一次觉得是挺好玩，就是主题又丰富，玫瑰花又靓，有山有水，这里有得吃有得玩，都不错的，可以呼吸新鲜空气，陶冶性情。
0: 游客夏女士：
2: 因为五一嘛，假期咁样过嚟玩下咧，几好，摸起身都可以嘅，又唔使去啲远噶啦，其他地方游嘅呢度都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嘅。
0: 此外，梦幻奇趣园、西江酒文化展馆、紫云谷、泥茶古村八卦景区游客量稳步上升。呢、这个假期高腰嘅文化体育活动同样丰富多彩，黎鸿赛山水精品展、乡土古建筑美术摄影展陆续开展。区图书馆仲举办了读书会、职工讲堂、少儿故事会等公益活动，满足市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2026年广东省小学生舞龙舞狮锦标赛顺利举办，上千名少年同台竞技，尽显青春活力。高腰区文广旅体局产业股工作人员冼宏宇：
3: 此次五一假期，高腰文旅体深度融合，把生态风光、文化底蕴和体育活力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优势，让好风景真正变身好经济。接下来，高腰将紧扣产业强区、文旅新区战略，朝着文旅体强区目标稳步迈进，持续优化文旅资源，升级游玩业态，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增添文旅新动力。
0: 今年五一假期，高腰不单止风景出圈，各大餐饮也都迎来了客流高峰。从老字号地道农家菜到西江河鲜，从特色早茶到风味小炒，高腰烟火气十足，食客络绎不绝，呈现出一派红火的假日消费景象。酒楼负责人凌女士：
4: 劳动节这几天嘛，相对来讲的话，比平常的客流量要增加2到3倍。因为我们的翻台率是比较高的，我们的价格和我们平常是差不多的，都有折扣的。像包房这一块的话，我们这两天都是爆满，我们每一位员工都会认真的去接待好我们的每一位顾客，让他们有一种高兴而来、满意而归的感觉。
0: 节日期间，全区道路交通平稳有序，区公安分局成立五一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并落实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建立从一把手到班组的层级责任机制，按照挂点分片包干机制，动员全区警力全面揸好各项工作落实。相比去年同期，今年景区周边交通拥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重点景区周边道路通行效率提升35%以上。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刘浩南：
5: 五一假期以来，高腰公安交管部门科学落实警力部署，加大路面巡查疏导力度，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疏导保畅。假期以来，辖区道路交通秩序平稳有序，未发生严重拥堵和重大交通事故，圆满完成五一交通安保工作。
0: 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吴宇丹、吴建豪。
6: 应百姓们，知百姓事，生活关注。
0: 日前，我区在莲塘镇举行2026年地质灾害预警应急演练暨防灾减灾宣传活动。本次活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全流程无。

0: 已启动响应、险情排查、群众撤离、安置保障等预警响应环节，全面检验一叶子应急预案和防御机制落实情况，旨在切实增强群众防灾减灾意识，提升应对地质灾害的应急避险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演练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隐患点波脚渗水、树木倾斜、地质灾害气象风险三级预警发布。应急演练总指挥迅速启动叫应机制，第一时间通知相关责任人，组织地质专家与监察员巡排查险情，随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下达撤离指令。随着警报声、铜锣声响起，村干部按照预定路线引导群众快速转移至光复球场安置点。医疗工作组随即对撤离群众进行健康检查，自然资源部门拉设警戒线，对危险区域实施警戒围蔽。整个演练过程突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响应原则，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演练结束后，现场仲开展了地质灾害识别、临灾避险知识科普，进一步夯实防灾减灾的群众基础，引导群众从要我防向我要防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地质灾害的综合能力。莲塘镇察布村村民陈先生：
1: 我平时我哋都有嘅，走唔走我哋都会试一两次演练嘅，即自己都为咗自己条村好啫，系嘛？我哋嘅村专门有人啊，话个地质灾害点嘅，遇到强降雨，佢又会准时到排查好，疏散人员，红色泥水流落咧，我哋就要紧急撤离嘅。
0: 市自然资源局高腰分局地质灾害与矿产资源管理股负责人李观海：
2: 整个演练组织有序，流程清晰，响应迅速，达到了检验预案、锻炼队伍、提升意识的预期目标。各个单位以此为契机，认真复盘总结，不断完善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把防灾避险的责任和措施落到实处，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期报道，高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欧若林、钟建昌。好啦，各位听众朋友，我哋呢一期嘅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我系雪莹，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3: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4: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5: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6: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5: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6: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5: 外加1059，
6: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2: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3: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3: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2: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3: 中午1:00至4:00，
2: 晚上10:00至11:30，
3: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2: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5: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4: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5: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6: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4: 是的，电动车爆燃很危险的，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不到啊，你都是不要入来
5: 了。不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4: 为了你和家人邻居的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在安全指定的位置。
7: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8: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7: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8: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7: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8: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7: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听讲啲针头唔会重复用噶、哦。
1: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2: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3: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執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4: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3: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嘅新陈代谢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嘅造血能力，
4: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嘅发生。
3: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5: 张总，机票订好了。
6: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7: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6: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7: 爱家1059。

待我太狠心，任意飘忽似冷感。看看就算坏人，也有人接近。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0: 我们习惯了在手机屏幕上淋水，但是又有几耐冇亲手触碰过泥土的温度呢？
6: 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今日。
0: 不需要去远方，阳台的花盆、小区的空地、郊野的山坡，每一次弯腰挖土，每一次提桶淋水，都是对地球的温柔以待。
6: 这个春天，让我们用双手直此青绿，
0: 为大地添一抹绿，为生活许一个愿。

过去18岁没带

不要不要假設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為我而做，為何這麼偉大？

0: 仲有咩歌唱啊？
1: 想听咩歌啊？你哋即系超人的主题曲嗰啲咁啊？呢只歌立乱唱嘅咩？呢只歌要着啲紧身裤先唱得嘅，唔系点爆啊条裤？你知唔知我度咗几耐先至博到个新闻嘅C7啊？咁啦，其实咧好啊，系我哋一首歌咧。其实我一首歌咧，我想嗱，我哋度呢个 rundown 嘅时候咧，有好多 option 嘅，同呢个七百年后咧系一对嚟嘅。咁有約定啦，後屘揀咗約定，因為約定嘅 mood 可能好啲。咁但係另外一隻歌咧，我好想唱嘅。啊，呢個要剝咗我眼鏡先得。呢隻歌咧，又係十七場都冇唱過嘅。抵曬咁樣，真係咁啊！咁呢隻歌咧就係同時間有關嘅。咁我覺得啊，幾啱嘅，其實同七百年後。都是讲啲等待时间嘅嘢，听下呢只系点。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4: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

0: 后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时下很多人都喜欢吃油炸食品和烧烤，殊不知它们可能引来致癌物，还会影响皮肤健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它们的危害，又该如何健康饮食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健康饮食。我们可以通过提供搭配食物的方式来减少促炎物质的危害，例如在吃烤肉的时候可以用紫苏叶、生菜叶包着吃，配合生菜沙拉一起吃，或者在烤肉上挤上番茄酱、柠檬汁来调味，有利于减少有害物质的影响。那在健康饮食方面给您五个建议。一，给自己定个规矩，每个月只吃一两次烤串、两三次炸物，而不是经常作为夜宵或晚餐食物。二，尝试减少每次吃的数量，例如把一次吃好几串烤肉的饕餮习惯改成每次只吃一串几个馋就可以了。三，做食物替换，例如把炭火烤制的食品换成电烤箱烤制的食品，把油炸的肉类换成炖煮的肉类。四，在吃烧烤和炸物的时候多多搭配富含抗炎成分的食物和饮品，常见抗炎成分包括多酚类物质、类胡萝卜素、活性多糖、可溶性膳食纤维等。五，一餐中吃了这些食物之后，后面一两天啊都要吃得清淡一些，少吃肉，少吃油腻，多吃全谷杂豆和清爽果蔬。健康饮食呢，并不意味着完全禁食那些好吃而不健康的食物，但需要控制数量和频次，并努力通过合理的搭配来减少那些食物对健康的影响。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各位高腰嘅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李慈湘，我非常之中意听南风月韵节目，我哋都一齐嚟支持佢啊！

0: 妻娘落嚟，
1: 来此何地呢？
0: 啊，此乃界碑亭，亦即是五岳分疆之境。
1: 啊，以弟。

此否有梁京贵无娘前，倘若为娘不在，你人前切莫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位老友，大家好，我是彭次权啊，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大家好，我是彭次权啊，你咪即系72家房客嘅包租公太子炳啦。记住收听啊！
1: 国策路师百万红，九月南征集多。

0: 而家先至明白呢？
1: 啊，我明白啦，
0: 梁兄，你而家先至明白已经太迟啦。
1: 吓、
0: 啊，你见火堂前嘅礼饼

0: 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1: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0: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舒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下午4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6: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7: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0: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8: 欢迎来到我们外加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6: 嗰种惊喜，
0: 嗰种惊喜如鲜花

0: 在你我心中绽放，
1: 初心不变，
0: 仿如初见，
1: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间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好啦，下昼时间嘅4:05开启今日星期六下昼嘅呢一 part 节目吓，爱家音乐，大家下昼好啊，吓呢、这个周末愉快啊，唔知道依家呢个时间段大家喺度做紧啲乜嘢咧吓，依家行紧街啊，吓叹紧呢个奶茶啊，定还是喺屋企做紧家务啊？好啦，咁啊嚟到星期六嘅时间啦，咁啊一般嚟讲咧都系星期五小周末晚上嘅时间同大家系相聚比较多吓，咁啊依家咧星期六嘅星期日嘅时间啦，我哋都会系各个时间段啦吓，都会同大家一齐去倾偈啦，听靓歌啦，同埋啦，雪莹姐姐会同大家一齐去睇书读书啦吓。好啦，又嚟到全新一期嘅节目啦，唔知道现时嘅你系有冇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呢？咁亦都欢迎系呢个音频方面吓锁定 FM105.9 嘅朋友仔啦吓，亦都可以嚟到微信当中搜索 GYGB1059 吓 ，GYGB1059 可以搜到我哋爱家105.9嘅微信视频号，咁啊现时啦可以上嚟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啦，点播你嘅心水靓歌。又或者呢听日妈咪嘅节日，有冇边啲说话你想同佢讲啊？又或者你准备点样同佢去庆祝呢个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咧？

系啦，我见到阿蔚蓝光辉嚟啦，佢话 hello， 每次我见到蔚蓝光辉咧，我都会觉得好特别，因为佢嘅 hello 系独一无二嘅吓，有虾嘅 hello 吓，多谢你啊！好啦，一边咧同大家倾偈之余啦，一边咧同大家系喺周末嘅时间啦，我哋一齐嚟阅读下喺文字当中咧，去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之丰富多彩啊！系啦，咁啊，继续打开呢一本书，继续书接上回啊。咁啊，上期啦，我哋系读到第十几章啊，我哋读到第十五章书嘅，点样去令我哋更加快乐啲啊？咁啊，第十六章我睇下先吓，第十六章书，诶，唔系、哦，上一章我哋讲到幸福啊，哎呀，系啦，已经翻过咗添。想念翻首爱似流星，系咪 ？OK， 今日系乜嘢话题啊？哦，好，今期嘅第十八章啊，因为上一期读到第十七章，第十七章我哋读咗啦咩？咁快咩？我印象当中好似未读、哦。幸福系乜嘢？跟住呢就讲到点样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幸福啲，幸福嘅画像。跟住呢，哦，係呀係呀 ,OK 呀，讲咗啦呢个幸福嘅。跟住我哋讲第十八章，做一个唔记仇嘅人。啊，周生话打卡打卡，我做听众

上班啊，哦，系啊，我都上班啊，上班愉快，上班愉快。系啦，咁大家亦都可以将自己嘅心水靓歌啦吓，等喺呢个聊天区都系 OK 冇问题嘅。咁啊，跟住咧就今期我哋嘅主题吓啊，翻开第十八章书讲到宽恕啊，做一个唔记仇嘅人，大家生活当中容唔容易记仇啊？都应该唔会去到这个程度吧。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你会觉得人哋唔同意自己，会觉得有啲唔开心啊，或者点解你会咁諗㗎，可能会有批判啦、或者係唔认同啦，但係好少会话会记仇啊，会唔会啊？所以呢一章讲到呢，就建议大家要有一颗宽恕的心，做一个唔记仇嘅人啦。一开篇彭教授同我哋讲到婚姻吓，可能喺婚姻当中都几经常吓，即係我哋会翻旧账，翻旧账都唔会记仇啊吓。即系仇呢个字，我觉得程度会比较深啲，即係我相信大家都应该唔会去到嗰个程度啦吓。林光辉话：想要幸福就踩单车啦，因为任世界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OK。

好啦，我哋开启新嘅一个篇章吓。而一开篇咧，就彭教授就话，真正嘅婚姻系咁样嘅。有时候你好爱佢，有时候亦都好嬲佢。大多数时间，你喺度嬲嘅时候，睇到咗佢中意食嘅菜，买咗菜，但系就忘记咗嬲啦。然之后过咗几日，嬲呢种感觉咧，又涌上心头。省略号。这个描述将婚姻双方又爱又嬲的这种情绪真是描写得非常之生动形象，也都展现了一个道理，就是说夫妻间的摩擦总是离不开原谅和宽恕。见到阮红嚟啦，佢话：雪莹姐姐你好啊，我想点翻首李克勤嘅《一生不变》。OK， 冇问题吓。蝴蝶兰嚟啦，佢话：雪莹下昼好啊，下昼好啊，蝴蝶兰系啦，多谢大家支持，亦都多谢大家点赞呢个直播间啊，多谢你嘅赞。

OK， 我哋慢慢同大家去睇呢张书下，呢张书讲嘅系宽恕，即系话即系叫大家唔好记仇，系咯。宽恕嘅性别差异，面对一啲嘅仇恨咧，其实男女嘅反应并唔相同噶。喺固有嘅观念当中，人们一般认为，相较于男性，女性会更加需容易小心眼啦，容易记仇嘅。咁啊，事实咧。或者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因为呢有美国的心理学家呢经过七个项目关于宽恕的研究，咁检测了1400名大学生的宽恕态度。咁啊，随意将佢哋分成系两个组别嘅。咁啊，喺呢个研究嘅过程当中咧，心理学嘅博士就发现啦，每一次测试结果都表明男性比女性更加唔容易原谅人哋。啊，系咁样嘅咩？即系有时候大家会觉得女孩子会心胸系狭窄少少吓，即系会比较容易系记仇些少吓。但系研究发现原来唔系、因为呢个博士嘅实验当中咧，佢话有男性会觉得自己有过失嘅时候咧，报复心理系其实会降低嘅，宽恕人哋嘅意愿亦都会提高，同女性相同嘅程度。仲有发现咧。男性对于冒犯自己的人同事，大多数都会耿耿于怀，有很强的讨回公道的意愿。但是呢，外向的男性受到冒犯，比内向的男性更加容易是忘却。

咁样梗系啦，啊，即系比较阳光啊，比较系即系开朗型嘅人啦。我觉得都佢都会好容易唔记得咗啲事，即系唔单止系唔记得咗啲唔开心嘅事啦吓，有时候啲开心嘅事佢都会唔记得咗。OK， 嗱，咁啊，呢个研究嘅重点咧就唔系话，哎呀，究竟系男人、女人更加容易记仇，唔系乜意思吓。咁啊，一样大家了解一下呢个记仇啊，或者系呢个宽恕嘅一个性别啦，系会有少少差异啫吓。咁咩时候男性同女性都比较容易系原谅翻对方嘅咧？咁啊，博士就俾出咗答案，佢话轻微嘅冒犯，冒犯者道歉或者冒犯嘅固定交往嘅对象嘅时候，男性同女性都系比较容易原谅对方嘅。咁所以话点解喺婚姻当中你会比较容易见到啊嬲完佢之后又唔记得咗啦，啊跟住又嬲佢，跟住又唔记得咗啦，啊因为佢系一个固定交往嘅对象嚟啊嘛，系嘛？你嘅先生、你嘅太太非常之固定，系咪？仲有就系、是。好轻微嘅冒犯啫，咁啊，啊啲小小差错啦，咁啊，或者小嘅误会啦，吓咁啊，都系 OK， 冇问题嘅咁。

好，事不宜迟，简历会有杨紫琼的呢只《爱似流星》啊。OK， 咁啊，欢迎大家啦，继续将自己嘅心水靓歌咧都可以打喺我哋嘅评论区当中嘅，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 keep 到我哋嘅橱窗当中吓，去留留我哋嘅高腰好物吓。听日系母亲节啊，记得吓、一定要。有所表示下，无论你是同佢一起食饭啊，送礼物啊，花啊，蛋糕啊，都唔紧要，但是一定要有所表示，哪怕你打个电话回去同佢讲声妈咪个节日快乐，亦都是非常之点赞嘅行为。见到随缘嚟啦，下昼好啊。

OK， 华南光辉话只歌好好听啊，咁啊梗系啦，因为点呢只歌嘅朋友仔非常之唔一样嘛，系咪？好，咁啊继续书接上回先，我喺半点之前我将呢一个小章节同大家读埋先吓，稍等一阵吓，歌我已经揾好噶啦，稍等一阵吓。跟住咧就讲到宽恕咧，其实系好有作用噶，点解咁讲呢？因为咧其实佢可以驱散黑暗啊。就讲到咧，宽恕其实系一种好积极嘅心理资本嚟噶。喺1984年，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就提出啦，宽恕咧就系放弃呢个怨恨啊。科学研究就证实啦，原谅人哋咧，大脑系可以帮你去抌咗嗰啲疼痛或者系伤痛噶。嗱，你选择原谅嘅人咧，系比较容易忘记以往被伤害的那些细节，这个是因为你做出了原谅的这个动作之后，大脑呢就会形成遗忘痛苦回忆的机制的了。哇，这么犀利的，就是说呢，你选择去原谅他之后呢，你的大脑自己就会自动帮你去删除了一些细节，就是你被伤害的那些细节的了。这个呢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做出了原谅这个动作之后，他的大脑会将这个机制会删了他。哇，太犀利了吧。跟着呢亦都有好多研究人员就做好多测试啦。跟着呢就话俾我哋听呢，研究就显示返，他说呢，选择不宽恕的被试者的平均的那个心率呢，是从每秒的 1.75 次呢，是增加到每4秒 2.6 次，血压亦都会升高的。即是怎样呢？即是告诉我们，听人做出原谅的决定之后呢，大脑是会启动遗忘的机制，让人去忘记那些曾经自己曾经对自己不利的那些痛苦的记忆的。我觉得可以简单啲理解，就係当你做出咗原谅呢个决定之后，你啊我原谅佢啦，咁其实你个大脑係会自然而然将呢个唔开心嘅呢段记忆係会删除咗佢㗎喎。哇太神奇啦，我觉得。咁所以呢，即係即使一下子呢做到话真正原谅，仍然係有困难啦，但係呢只要选择原谅，咁啊，遗忘嗰啲记忆咧，就会变得相对啦，系比较容易一啲噶。另外啊，美国斯坦福大学就曾经做过斯坦福宽恕计划嘅，通过实验就发现啦，所有参加计划嘅人当中，有70%嘅人受伤害感系明显降低，20.3%嘅人表示，这个怨恨咧带嚟嘅身体不适咧，亦都系有所减轻啊！即系呢一个宽恕计划当中，所以咧，唉，有时候咧，千祈唔好执着吓，你一执着咧，你就会发觉你嘅心胸真系好窄好窄嘅，所以有咩事，我觉得都可以摊开嚟讲啦。

喂，林光辉话好深奥，唔深奥啊。虽然佢好拗口嗬，但系咧，你经过我同你简单输出之后，你系咪明白咗佢嘅核心啊？核心就系话好多研究话俾我哋听，当你去选择原谅某件事或者某个人嘅时候，你嘅大脑系会将呢啲唔开心嘅记忆系会删除咗佢。咁样讲俾你听，你会唔会觉得容易理解一啲咧？

OK， 听过咧会有黑琴嘅呢就系一生不变啦，系啦。咁啊，如果你能够揾到一种一生不变嘅东西咧，其实都真系非常之唔简单吓，因为好多嘢都会改变啦吓。咁啊，唔一定会变唔好嘅系嘛，一定都或者会变好都唔定啦吓。所以咧都要睇大家点样去去运用啦，我觉得系。冇乜嘢系一生不变嘅，有啊，变化咪一生不变，系咪啊？我万事万物都喺度变化紧，系咪呢样嘢？系咪？唔系即系呢个代表我目前嘅认知啦吓，呢、这个代表我目前认知，其实唔系真理吓，唔系真理吓。或者系有一啲嘢真系

0: 一定唔会改变嘅都唔定吓，即系因为自己嘅认知仲系比较浅薄吓，喺呢度同大家先铺个底先吓，打个垫先。咁好快去到系呢个半点报时吓，我哋半点报时之后咧，继续翻嚟我哋嘅外加音乐嘅节目时间嘅。
1: 外加爱生活，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6: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7: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6: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7: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6: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7: 中午1:00至4:00，
6: 晚上10:00至11:30，
7: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6: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8: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10: 这个世界上有好多美好的东西，例如说碧波荡漾的江水，郁郁葱葱的山林，还有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等等。那当然还有美妙的音乐，聆听好音乐，拥有好心情。外加1059，外加音乐。

OK， 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我们节目当中，在直播室呢继续有Shane陪着大家的。因为我今天时间不够，所以我都是踩着歌和大家继续读埋这个篇章先。稍后时候呢我都会将大家想听的心水歌呢我都会摆咗在歌单当中的。因为呢接下来的这个篇章都很重要，讲到话呢宽恕是一种优势力量来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话到咧，著名嘅心理学家啦吓，就话俾我哋听啦。佢话宽恕咧系情绪同行为嘅一种混合状态，佢既系代表住受害者嘅负面情绪嘅逐渐减弱啦，亦都代表住行动上积极正面嘅反应啊。嗱，有心理学家就话俾我哋听啦，就宽恕咧就包括有利他啦、共情啦、迁就啦等等嘅成分嘅。咁而宽恕嘅本质呢就喺呢、這个即係好文绉绉添下。

即系总之佢就强调啦，宽恕咧系一种亲社会嘅表现嚟嘅，即系亦都系一种好积极嘅资本啦，系一种优势嘅力量啦。即系可以令到我哋转化翻以前嘅一啲负面嘅体验啦，恢复翻内心嘅宁静同埋和谐，从而咧系获得正向嘅情绪体验啊。OK， 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呢，有一种精神叫做以德报怨，是啦，没错啦。那么宽恕呢，就不是说示弱啊，也都不是说投降啦，也都不是逃避。宽恕人家呢，体验的是自己的人格的伟大啊。只不过但是呢，长期以来呢，大家对于宽恕呢普遍都有好多嘅误解啊。一方面呢，好多人认为只有圣人啦先能够做到宽恕啦，我哋凡夫俗子点能够做到呢？仲有人认为宽恕系软弱啦，系无能啦，系屈服啦，迁就啦，正义倒退等等嘅代名词。咁啊，另外一方面啦，无论喺东方定系西方咧，呢、这个复仇思想咧，都会有些少喺度啊。因为以前咪讲话，有仇必报，君子报仇十年未晚，跟住就等等等等下呢啲吓。所以咧，会有啲传统嘅观念咧，使到我哋会喺心态上面咧，就相信，我要报仇先得嘅咁。咁呢一种集体嘅无意识啦，咁其实会令我哋好少会反省，喺呢个报复嘅过程当中咧，其实会包含好多好唔好嘅面喺当中嘅，以及咧佢会对时间啦、精力啦、心灵啦等等嘅一啲伤害啊。嗱，正系咧，对于宽恕嘅一啲错误嘅认知啦，所以人们喺面对各种背叛啊或者系矛盾嘅时候咧，其实好难将宽恕系作为一种积极嘅选择噶。咁啊，心理学研究都发现啦，宽恕咧并唔系话姑息呢个错误，亦都唔系话弱者嘅一个被逼嘅选择。可以咁样讲啦，宽恕系一种富有智慧嘅方法嘅。真正嘅宽恕咧系记得。佢提醒我哋唔好重复，唔好重蹈呢个痛苦同埋类似嘅呢个唔公正嘅行为。刘宽恕展示嘅系点样呢？系嗰个爱心同埋嗰个坚强，反映嘅系积极、主动、善良、伟大嘅等等嘅呢个人格。所以呢，好多时候就话宽恕人哋，释放嘅系自己啊。我睇呢度就突然间諗到一句话，就话千祈唔好将人哋嘅错误惩罚喺自己身上边。咁呢个就去到咗另外一个维度啦。係啊，因为我哋依家所讨论嘅应该系会喺呢个底线之上嘅事情。你话踩到咗呢个底线吓，即系唔好讲下法律啦，即系人同人都有自己嘅底线嘅。例如我系唔可以讲呢啲话题嘅，即系你要踩到我嘅底线，其实就好难去做到宽恕咯，我觉得系。好，咁啊，接落嚟咧，播只王菲嘅《执迷不悔》先。

OK， 听过咧有随缘点嘅呢只作品吓，嚟自王菲嘅《执迷不悔》啊。OK， 都系一种状态啦吓。OK， 阿坤话点解星期六你上班嘅？系啊，因为听日母亲节咯，提前翻嚟上班，听日过母亲节啊，讲笑啫吓，因为听日咧同阿宇轩哥哥调咗个班吓，咁我听日有其他嘅工作安排嘅。咁啊，蔚蓝光辉话本书我星期先读一次，几时先读完啊？咁我哋慢慢读啦，好冇？好啦，嚟到呢一张书嘅最后一个小节啦，讲到点样系真正去宽恕人哋呢？其实我都要学习一下先得。咁啊，佢就话到啦，首先要打破自我宽恕定律，即系出于人性当中咧趋利避害嘅特点，我哋成日都好容易去忽略自己嘅失误，理解自己嘅过错，好轻易咁样系原谅自己，甚至咧会将责任咧去推卸俾人哋噶。咁呢一种现象咧喺心理学当中就叫做自我宽恕定律啦。中国有一句话咧就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讲嘅就系呢个定律啦吓。生活当中咧，好多矛盾同误解咧，都系呢个定律造成嘅。咁从呢个意义上面讲咧，打破自我宽恕定律咧，以责人之心责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对人对己咧多一份嘅理解或者多一份嘅宽容咧，其实就能够化呢个干戈为玉帛啦，变呢个不足为优势。

系去获得更加之好嘅人际关系，咁呢个咧亦都系中华民族当中非常之重要嘅传统美德啊！另外咧就被人哋伤害咧，我哋仲可以通过改变认知嚟调节翻自己嘅情绪同埋行为嘅。呢个系认知。治疗大师当中提出的情绪认知 ABC 理论下， A 呢就话挑战，B 呢就是想法意念， C 呢就是结果。这个比较文绉绉，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话呢，你如果有不开心的事呢，你可以用这个模式去吐一吐佢，即是话呢，你面对这个挑战 A 的时候，我们可能会产生想法 B，继而是会产生结果 C 的。即举个例子，一直好好的朋友突然间做了一件对你不住的事，那这个情况就叫做 A 啦。围绕这个 A 事件，你肯定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你会分析，那这个想法就是 B 啦。你可能会说，你是不是哪里得罪了他啊，或者他是不是又变衰了啊，咁呢个时候带嚟嘅 C 呢就係唔开心同埋自我否定啦。咁呢个时候你就可以去改变自己嘅 B 啦。即係諗一諗啊，你係咪俾佢即係佢係咪唔係故意嘅呢，即係佢都冇唔係话特登咁样嘅，即係佢都係无心嘅。或者佢嘅本意唔係话想要咁样做。咁呢个时候嘅 C 亦都会改变啦。即是我们从不开心或者 不愉快的这种心理体验，是变成了一些积极的行动咯。这里真的会比较文绉绉，听不到你刚才说什么，是不是很拗口，很文绉绉，是不是？其实呢就告诉我听，有时候呢在实际运用当中呢，其实我们很容易陷入刚才讲的这种模式。其实呢，我们要在一件事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想法的，我们要去选最合适自己的想法，你千万不要被你的大脑欺骗了。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是 会叫做自动波去运行的，即是觉得他是哎呀，他为什么会这样做，他肯定用心的啦，他特登这样做的。那其实这个是不是一定对呢？唔一定嘅吓，所以一定要打翻个问号俾自己，系咪咁样咧？可能佢都系唔小心嘅啫，系咪？所以咧，要多将呢个谂法去睇睇翻呢个事实。喺呢度咧，其实最重要最重要一个点咧，就系边度咧？就系我哋自己嘅心理体验啊！即系话咧，呢件事其实系好唔好，系好定唔好都好，其实系会影响我哋自己嘅心情噶。咁所以呢一个嘅心理体验咧，系最重要咯。即系我哋点样去谂呢件事，令到自己更加之系好过啲，即系唔好令嗰个情绪波动太过大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即所以咪经常我啲朋友仔讲话，哎呀，点解要攞人哋嘅错误惩罚喺自己身上面咧？系咪？千祈要谂，要谂清楚，我哋最终嘅目的系咩？我哋改变我哋嘅认知思维或者我哋嘅逻辑思维嘅时候，系个重点系去到我哋自己嘅嗰个心理状态。好啦，讲得简单啲咧，就话哎，唔好搞到我唔开心得噶吓，唔好搞到我成日都啰啰挛咁先得噶，系咪？系咯，咁最后呢本书当中呢个章节就讲到啦。佢当然我哋提倡宽恕之心咧，并唔系话所有嘅过错都系可以宽恕嘅，更唔意味住否认法律啦、公正喺呢个社会生活当中嘅重要性。即系我哋只系讲人同人之间嘅关系，同呢个社会成员之间嘅关系当中，宽恕系一种积极正面嘅心理能量。所以呢，宽恕嗰啲伤害我哋嘅人呢，能够令到我哋变得更加之优秀、卓越、快乐同埋幸福嘅，亦都能够让我哋充满积极嘅正能量啦，让我哋嘅爱係超越人同人之间嘅嗰种伤害。咁当然啦，彭教授讲呢个就係、是、我觉得个境界其实係比较高些少嘅，即係需要慢慢去历练囉。

冇错啦，蔚蓝光辉，你讲得啱啦，以德报怨，冇错吓。刚才喺呢个书当中，呢、这个文字当中亦都有提到嘅，就建议大家咧，因为咁样做，你可以开心啲啊，你明白吗？你嘅心胸阔啲嘅话，其实你可以开心啲啊。嗯，好，跟住嚟到就系小凤姐嘅重逢啦。OK， 紫外西京可能要稍后时间、哦。好啦，呢、这个章节咧基本同大家读晒噶啦，接落嚟嘅时间啦，同大家听歌吓，多谢大家支持啊，亦都藉住呢只歌啦，结束我哋今期嘅节目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嘅观光式厂房、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8: 妈咪，我要妈咪啊！
9: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8: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9: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8: 点解啊？
9: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山。

0: 爱咯。
1: 嚟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2: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1: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2: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嗰位刚好路过嘅朋友，温暖守候。

0: 哇 ，Chanel 好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的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这$16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冇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喂，你好。
5: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4: 啊，咁啊？
6: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4: 王女士喺佢嘅恐吓同拐骗之下，打开咗电脑，输入咗对方指定嘅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呃到附近银行嘅 ATM 机前，并输入咗对方提供嘅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咗佢嘅银行被转账咗84万元嘅短信之后，先至发现咗被骗。
7: 公检法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睇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系诈骗。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老婆煮饭啦。
1: 哦。
0: 老婆，老婆。
1: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0: 唉。阿仔，食饭啦。
2: 哦。
0: 阿仔，阿仔。
2: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0: 唉。
3: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4: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播行天下。

0: 要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2: 哈哥，这位是我朋友。哈哥你好，你好。
3: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4: 嗱，你哋慢慢玩啊。
2: 咦，呢样嘢我见过喎、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欸，走啦走啦。
5: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6: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5: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6: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5: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6: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5: 外加1059
6: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5: 生活中的美好，

0: 霎霎下，
1: 喂，
0: 又够钟，拎起袋袋，噔噔下我又上工，歇下歇下又放工，拿起袋袋。

0: 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2: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2: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2: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2: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3: 其实小朋友嘅内心世界系好简单嘅。
4: 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3: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5: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6: FM 105.9，擦出情感无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5开局之年，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外贸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
0: 中欧班列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完成全区核练，发射准备工作就绪。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伊朗称美伊波斯湾交火目前已停，特朗普称可能恢复自由计划行动。
1: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5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领域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

0: 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1: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0: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2: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5: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5: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6: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8: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7: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9: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7: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 进入中国市场。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2: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0: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2: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0: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6: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合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11: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2: 全区合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合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11: 这次全区合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合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12: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的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3: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13: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4: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13: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14: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 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13: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6: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15: 今年果子都很大，1.5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3: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16: 不熏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3: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17: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18: 每株最多留2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17: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9: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让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13: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20: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13: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21: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3: 由教育部等7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22: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23: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22: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24: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
0: 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3: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6: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3: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6: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3: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莫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3: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
2: Я встречу слева. Накра. Бу.
5: 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

0: 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1: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0: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1: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0: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9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3: 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9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 1343.84 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 20.13 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3: 美国密歇根大学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三个月下滑。
2: 联合国粮农组织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三个月上涨。
3: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8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8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2: 国际足联8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3: 自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
5: 春色
6: 云淡风轻过五天，
5: 夏日
6: 夜合花开香满庭，
5: 秋日
6: 色看黄菊与君别，
5: 冬暖
6: 江南几度梅花发，
5: 聆听，
6: 聆听
5: 感觉。
7: 到底在楚国住了这么久，你是客人，我是主人，那临别了你总要说一些报答主人的说话嘛。智恩见到楚共王还是不死心，他就说，既然大王一定要知道，我就老老实实对大王说，你是托大王的福，我能够纷纷晋国，如果我主公怪我有辱国体杀了我，那我死于军法，能够死在晋国，我死亦心甘。如果我们主公免我一死，将我交给我父亲来到处置，就算我父亲怪我做个俘虏有辱家门，将我拉去祖庙杀了来祭祖，那我能够死于父亲之手，我亦都乐意。万一我哋国君同我父亲免我一死，要我继续留住做事，甚至要我带兵嚟到镇守边疆，咁到时就算碰到大王，我亦唔敢违背晋国国君之命，一定尽心尽力

战死沙场为止，绝不会三心两意，一定要尽晋国军人的本分。大王要楚国的将军尽忠职守，忠心为国，我亦一定会做一个忠心为晋国的将军，用咁嚟到报答大王恩典。嗰个楚共王一听，哇，呢个智庚真系了不起喎！晋国有咗佢啊，以后就更难对付啊！但系呢，两国已经约好要交换俘虏，又冇办法拦咗啊！楚共王就对朝中嘅大夫讲：你哋大家以后小心智庚呢个人吓，晋国有咁嘅人才，千祈唔好轻敌啊！卒之呢，楚共王就客客气气派人送智庚翻晋国。咁韩厥呢，一直都知道智庚为人，所以呢就推荐智庚嚟到接元帅之位。智庚接咗元帅之后，晋国附近呢个郑国同陈国呢都已经依附咗楚国。咁陈国系小国嚟㗎，晋悼公呢就想先去攻打陈国，收服咗佢先。智庚呢就劝住话：陈国国家细小，地方偏僻，无关大局嘅。郑国系中原门户，历来争霸呢，一定要先征服郑国。宁可唔要十个陈国，一定要得到郑国。我哋仲系先攻打郑国为好喎。晋悼公就讲：系咁啫。即郑国系最反复无常嘅，今日投降，听日就背叛，就算收降咗佢，佢亦都好难真心依附我哋噶。智庚就讲：主公，这个呢亦唔能够完全责怪郑国，因为我哋晋国一退兵，楚国呢跟住就攻入郑国，故此呢佢冇办法死心塌地跟随我哋嘅。神有一计，可以使到郑国死心塌地依附晋国。哎呀，晋国同楚国啊轮流嚟打郑国，打咗几十年啊嘛，始终都未搞得掂。呢、这个智庚有乜嘢咁大本事，能够真正收降郑国呢？原来智庚呢，佢谂咗个以逸待劳嘅打法，佢将晋国嘅大军分成四份，留一部分主力做中军，佢自己嚟到指挥，其余呢就分成三个军，仲将依附晋国嘅中原九国嘅军队，亦都编晒落个三个军嗰度。三个军就轮流去打楚国，每次啊出动一个军，敌退就我进，敌进就我退，硬系唔同楚国嚟到打硬仗，一味拖住佢。一个军出征，另外两个军呢就休整。嗰、那个楚国呢一年四季挨打，虽然冇受到好大损失，但係呢见到晋国来势咁猛，又有其他诸侯兵马相助，就不敢怠慢嘛，所以出咗大部分兵力嚟到应付，真係俾晋国搞到疲于奔命，淨係顾住应付晋国，亦都冇办法嚟帮助郑国啦。晋国呢就乘机出兵去攻打郑国，一心要彻底收降郑国。嗰阵呢，晋悼公有个细佬叫做杨干，呢位公子杨干同晋悼公系一母所生嘅，今年系啱啱19岁，血气方刚。听闻话要攻打郑国，咁佢系未打过仗噶嘛，就想参加埋一份去上阵作战。谂住自己系国军嘅细佬，

自以为练过下武，学过下兵法，呢一回一定可以做翻个将军，带领军马去扬威国外。点知呢？到嗰日元帅登坛点将，点嚟点去都轮到自己嘅。嗰位公子杨干就忍唔住啦，就自告奋勇，要求当先锋打头阵。元帅自啱就话：我今日分兵上阵，只要速进速退，并唔系喺沙场上决战，已经分派好啦。小将军虽然勇猛，不过呢次无用武之地，仲系留翻日后大显身手啦。咁啊，确系噃。呢个公子杨干都未见过战阵嘅。又是金枝玉叶来的，哪里上得战场的？元帅这样讲法，分明是请你落台阶这样解的。这那位公子呢，就死不忿气，一定要去。元帅自恩亦没他办法，就派他去第三军那里。第三军是后备队来的嘛，三支军队轮流去打，佢又排第三，啊，几时轮得到佢去啊？杨干就唔肯啊，去第三军啊，即系睇唔起我啫，几时用得上我啊？咪啦，我都仲系要去第一军打头阵，佢话出嚟争要去第一军，呢回呢元帅智恩就唔肯迁就佢啦，唔得，行军点将，边度有得讲价钱嘅？要你去第三军就第三军啦。那个杨干见到元帅当众咁唔俾面，一吐火啦嘛。哼，我大佬当国君，你不过系我大佬封你做元帅啫嘛。我就系要去第一军，我睇你又点？那个杨干呢就翻入宫，佢自己编咗对御林军马。好啦。第二日啦，晋国嘅大军咧要进行出兵前嘅操练。元帅智恩咧带兵十分严格嘅，军队排列得整整齐齐，庄严威武。一声令下，大军就起行。哈，那个杨干咧目无军法，佢居然自己带住一队人马，横冲直撞啊，冲入嚟要逼入去前锋队伍嗰度，要打前锋。嗰阵呢，中军司马亦叫做魏广呢个人呢，系元帅智恩好信任嘅将军嚟嘅。呢个魏广为人耿直又有谋略，智恩呢就派佢做司马嚟到执掌军法。魏刚见到公子杨干目无元帅，公然违反将令，冲乱行列，即刻下令鸣鼓，隆隆三通鼓响，三军停晒落嚟。司马魏刚就叫军士将杨干嘅马车拦住押解过嚟，跟住魏刚就宣布。杨干故意违反将令，捣乱行军秩序，按军令当斩。哇，斩头啊，吓到那个杨干面色都变晒，成身打冷震，争啲喺兵车上面扑咗落嚟。司马魏干跟住讲：顾念杨干系国君亲弟，留俾国军处置，将驾驶马车嘅侍从斩首，将杨干赶出军营。嗰啲军士即刻将杨干嘅车夫推落嚟就地斩首。嗰，那个杨干啊，执翻条命啊，吓到魂不附体，驾驶住马车飞快就逃出营门。呢一位贵公子，今日三军面前咁嚟到俾人哋落面，又嬲又惭愧，
即刻入宫去见国君，一见到大佬进道公就跪喺地下度，嗷嗷声喊起上嚟。进道公一路就好锡呢个细佬噶噃，见到佢咁嘅样，亦都惊起上嚟咧，快啲问佢发生咗乜嘢事啦。杨干就将头先司马魏刚杀咗自己嘅。

0: 急忙忙就赶住嚟。晋道公就吩咐叫元帅即刻去绑魏光嚟问罪。元帅智恩明知道呢件事是杨干自己的过错，但是现在晋道公正在发火，智恩呢就想等晋道公稍微嬲过咗气啲，先至劝佢。智恩就话啦：主公，魏光是个有骨气、守法制的人，有难佢唔会退缩，有罪佢唔会逃避。主公唔使派神去召佢，佢处置完操练嘅事，即刻就会嚟见主公请罪噶啦。说话未讲完呢，魏光果然嚟到宫门前。嗰魏光右手攞住支宝剑，左手攞住封书简，跪喺午门前。魏光呢，佢亦知道晋道公一定会争住自己细佬，一定会杀咗自己噶啦。所以呢，真系唔使叫啊，佢自己赶住嚟啦。佢将封书信就交俾守卫，请佢哋转呈晋道公。然后佢攞起宝剑，准备就喺午门前自杀。忽然间一个人冲出嚟，一手抢咗支宝剑，原来系元帅智恩。智恩呢亦惊住魏光会出事，故此禀报完国军之后，即刻赶住出嚟。出到嚟一见到魏光咁嘅样，就快啲上前抢咗支剑，就对魏光讲：司马为咗国家公事，执法无私，何必出此下策呢？你喺处等我，我亲自代你送呢封书信嚟俾国军。讲完，智恩就攞住魏光嗰封信，翻紧转头入去见晋道公，将封信呈上。晋道公打开嚟一睇，魏光嗰封信系咁写嘅：小臣承蒙主公重用，身为司马，执掌军法，臣闻三军之命系于元帅。元帅之权在乎命令，有令不行，违令不罚，三军如何指挥？当年邲城战败，败在将门子弟争功冒进，不守军令。今日臣尽司马职责，斩违令者，臣之定必冒犯主公，然军法无私，臣愿一死以为军法。晋道公一边睇呢封信，一边连冷汗都飙出嚟，即刻就问：而家魏光呢？智恩就话：魏光知罪，想喺午门前自杀，臣拦阻住佢，然在门外等候主公发落。那晋道公一听见咁讲，即刻跳起身，连鞋都着唔切，打大赤脚飞跑出去。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3: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港股大师林少明播讲。
0: 晋道公睇完魏光嗰封信，又听到智恩讲话魏光喺门前准备自杀服罪，晋

道公即刻跳起身，急到鞋都着唔切，就打大赤脚飞跑出去。见到魏刚正跪喺门前嚟到等候处置，晋道公上前双手扶起佢讲：你执法如山，真系国家社稷之幸。寡人平日冇教训自己嘅细佬，以致触犯军法，呢个系寡人嘅过错。请将军即刻翻到军中，依旧执掌司马之职。智鈎喺旁边就话：主公已经赦免你，你仲唔谢恩退下？魏刚即刻谢恩翻且，晋道公就对元帅智鈎讲：寡人有你咁会用人嘅元帅，又有魏刚咁忠心嘅将军，唉，真系寡人有福啊！晋道公翻返入宫以后，即刻召佢细佬杨干入嚟，大闹佢一餐。哎呀，你呢个不守军令、不知礼法嘅人，几乎害咗寡人，差啲错杀咗一个忠于职守嘅大将咧。跟住晋道公就将呢个细佬送去帝署，要佢学三个月礼制先至准翻入皇宫。后世人议论呢件事呢，就十分赞赏魏刚，话佢唔怕丢沙帽，唔怕杀头，忠于职守，坚持国法军纪，亦都称赞晋道公，话佢仲算系个有为之君，知错认错，就冇包庇到自己嘅细佬，亦算系难得。咁元帅智鈎呢，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就准备出师征讨郑国。点知忽然间宋国派人嚟求救，话楚国同郑国就夹埋个福阳国一起嚟到攻打宋国，请霸主去帮助。上军大将孙衍呢就话：楚国已经收降了郑国和陈国，现在又去侵犯宋国，分明是有意和我们争霸。福阳国地处宋国咽喉要道，楚国每一次进攻宋国呢，都是运福阳国经过的，不如这回我们就先轻施灭了福阳，截断了楚国进攻的路，然后再去平定郑国，咁系上策噃。元帅就话：福阳虽然系小国，之城池坚固，军队善战，一下子唔系咁容易收复得佢噶噃。万一攻打唔入，一来就耽误咗进攻郑国，二来惹天下诸侯耻笑噃。都系先打郑国为好。嗰阵呢，中军副将士盖他就说：每次我们进攻郑国呢，楚国就运福阳入侵宋国，咁来到解救郑国的。这一次我们既然要彻底收复郑国，呢楚国又在福阳来到进攻宋国了，不如就照孙将军的主意，先灭了福阳，咁咪一劳永逸之计噃。元帅又问：你两位话可以打破福阳城，到底有冇把握呢？孙衍同埋士盖就齐声应话：少少一个福阳城，好快就可以攻破噶啦。如果唔成功，愿意按军法从事。晋道公见佢两个都咁讲，就话：咁既然两位将军都话可以，好啦，就用第一军嚟到先去攻打福阳，灭咗福阳国，再去攻打郑国系啦。第一军呢就系孙衍挂帅，佢系用个士盖做副帅，咁两个人呢就统领大军，仲带埋鲁国、曹国、诸国三国的军马一起去攻打福阳国。点知呢就真係不出元帅所料，
福阳城。

池虽然细小，但系地形险要，城墙坚固，守城军民就十分勇猛，打咗几日都打唔入啊！嗰阵呢，鲁国呢系负责攻打北门嘅。鲁国嘅军中有三个有名嘅猛将，一个就叫做叔良侠，佢就系中国大名鼎鼎嘅孔夫子嘅父亲。孔子嘅父亲点解叫叔良侠呢？原来呢，佢本来就姓孔名侠，别字叔良，佢就将个别字当做姓，故此叫做叔良侠。另一位将军叫做秦锦富，一位就叫做迪斯尼。呢三个猛将呢，都想立头功，就拼命咁去攻城。守壁阳城嘅大夫呢，见到咁，就对国军讲：鲁国嗰三个将军呢，都系猛冲猛打嘅莽将军嚟嘅，不如听日就引佢三个入城，杀咗佢哋，我哋先打败鲁国，其他曹国同诸国一定惊咗就会退兵啦。到时只系对付晋国就冇咁吃力啦。福阳国军就预先埋伏好兵马，准备呢就捉呢三只老虎啦。第二日，鲁国呢又喺北门攻城，打咗阵啫，城里面就举起白旗，话要投降。跟住城门打开，鲁国呢三只老虎啊，一见城门打开啊，冇理咁多啦，三个争先恐后就带领人马冲入城。三个人呢入咗两个啦，剩翻个叔良侠就包尾。忽然间听到天崩地裂，冧一声，城门上边呢一道千斤闸兜头砸落嚟，想截断佢三个退路。嗰、那个叔良侠呢，佢亦冇跳开嚟去避吧，佢一手吊一支长矛，双手出尽力托住嗰道千斤闸，大声喺度嗌：中计啊，中计啊，快啲退兵！城里边原来早已经迷伏好人马噶嘛，一见到道千斤闸放落嚟，就拦截上嚟围攻。入去嗰两个将军听到后面城门冧一声响，又听到叔良侠喺处嗌，就知道中计，即刻回马便走，趁住叔良侠就托住千斤闸，大家就快啲带领人马就冲翻出福阳城。福阳守城嘅大夫呢，就带住迷伏嘅军士追住嚟啦嘛，哇！见到个神高神大嘅将军，叉开双脚，举起两手托住道千斤闸，嗰班兵将啊当堂惊晒，哇！千斤闸砸落嚟，石头都砸扁啦，佢一个人托得起喎、啊？你话撞都俾佢碾一下，颈都断啦，仲有命嘅咩？冇个人敢冲上前。叔良侠呢，见到鲁国兵马已经退走晒啦，哈！佢都仲唔放手嘛，大声喺度嗌：鲁国大名鼎鼎嘅上将叔良侠喺度，你哋边个想出城投降嘅？趁本将军未放手，快啲同我躝出嚟！福阳城嘅大夫见到咁咧，就下令放箭射佢。说时迟，那时快，嗰、那个叔良侠一放手，乘机一跳。一声千斤闸放咗落嚟，叔良侠呢已经跳咗出城。返到鲁国军营之后，嗰个叔良侠呢就乘机对嗰两个将军讲：喂喂，你哋两个条命啊，今日全靠我一双手啊！就吓，秦锦富呢就话：如果唔系你嗌退兵啊，我已经杀入福阳城，将城池都攻破啦。迪斯尼呢就讲：好啦好啦，今日算啦，等听日我一个人去攻破福阳城，显示下我哋鲁国嘅威风啦。
三位将军

0: 嗱嗱声啊笑咗一轮，约定听日齐心合力，一定要打破福阳城。第二日啦，三个咧又嚟到城下啦。那个狄仙尼呢，哈，佢拆咗部兵车，攞咗个大车轮，用几层牛皮包到实嚟到做盾牌，一手啊攞住条大话戟，带住一百勇士就冲到埋城下边，行嚟行去就大声喺度挑战。守福阳城嘅军士呢，见到个盾牌咁厉害，平常人呢不过一两尺大嘅盾牌啫，佢个成五六尺嘅，梗系啦，佢攞个大车轮嚟到做噶嘛。个守城嘅官兵见到个咁大力嘅，净系盾牌都怕有成百斤重啊，真系惊起上嚟噃，冇个敢出城应战。知呢座福阳城呢就不比其他噃，佢个城墙就好高嘅，足足有成五丈高。咁守城嘅官兵高高在上，见到鲁国嘅将军喺城下扬威耀武咧，就想报复啦嘛，就喺上边大声嗌落嚟：，喂，鲁国嘅兵将啊，你哋唔使咁心急，嗱，我哋帮下你啊，嗱，我哋抌匹布落嚟，睇你哋边个够胆爬上嚟送死啊！讲完咧，真系抌一条几丈长嘅布匹落嚟噃。嗰匹布呢城墙上揈下揈下，好似条长蛇咁。福阳城上嘅兵长呢齐声喺度笑咯，喂喂喂，仲唔爬上嚟？上嚟啦嘛！忽然间，鲁国阵中跳出个人出嚟，大声喺度嗌：有乜话唔敢上啊？等我嚟！原来系另一员猛将。秦锦虎，他用口咬着把大刀，两手揸住布匹，好似而家演杂技爬竹竿咁啊！飞快就爬上去，就快爬到上去。知上面嘅守军啊，早有准备噶嘛，一刀就将布匹割断，啪一声，成五丈高嘅成个搭生鱼咁搭翻落嚟。如果换咗第二个啊，当堂命都冇啊！知嗰个秦锦富呢，拍下个屁股爬翻起身，就乜事都冇啊！城墙上边就咔咔声笑啦。喂，点啊？搭唔死啊？仲敢唔敢爬？嗰个秦锦富呢，搭咗下就嬲到火遮眼，就大声应：你敢降落嚟，我就敢上。上边咧就真系又抌一匹布落嚟，秦锦富咧一跳跳起身，双手拿住布匹爬上去，醒上边咧就照样对待，又等到个秦锦富爬到争三五尺就到啦，一刀割落啲布度，又是成个搭落嚟，秦锦富啱啱爬翻起身啫。上边咧又抌一匹布落嚟，喂，搭够未啊？仲敢唔敢试下？嘿，有乜话唔敢啊？嗰个秦锦富一跳跳身，又是顺住布匹爬上去。咁啊，爬过两次咧，就爬到熟咗手啦。呢回咧，比上两次啊爬得仲快。啊，依家轮到守城嘅军士惊啦喎！见到呢个秦锦富咁唔怕死，又估唔到佢爬得咁快，又慌忙嚟到割断布条，点知呢已经俾个秦锦富一手拿住个士兵，两个一起搭落城下。秦锦富就冇乜事啊，知同佢一起搭落嚟个士兵呢已经搭到半死，扑喺地下度都唔识喐。呢回呢就轮到秦锦富叻啦。大声就嗌：喂，仲敢唔敢放匹布落嚟啊？城上边嘅守军见到居然有个咁唔怕死嘅将军，万一啊真系俾佢爬咗上嚟啊，咁得了嘅？哎呀，咪揾啲咁嘢嚟玩啊！再唔敢放布匹落嚟啦。 福阳国嘅国君见到咁呢，就对啲部下讲：鲁国虽然系个小国啊，只有咁勇猛不怕死嘅虎将，千祈咪轻敌啊！跟手佢就下令坚守城池，不准出战。咁啊，晋国、鲁国四国兵马呢，一连攻打咗24日，哈，真系打到筋疲力倦。知少少一个福阳国，城墙坚固，粮食充足，军民就齐心合力，反而越打就越精神。忽然间呢，就落咗场大雨噃，平地都水浸三尺。福阳城嘅地势好高嘅，咁啊守城呢就冇所谓噃，只攻城嗰啲呢就惨啦。嗰啲营帐啊临时整㗎嘛，通通俾水浸晒，晋国军心就开始动摇啦。咁嗰两位拍心口话要好快就攻破城池嘅上军大将孙衍同埋士盖呢，而家就惊啦，一齐就嚟求见元帅。两个人就认错啦，话本来呢就以为福阳城好易攻入去，点知咁难打嘅。而家落大雨，水浸，军心不稳。如果再落大雨添，咁大河水涨，怕班师回国都好难喎。不如趁早退翻去吧啦。元帅自恩一听，当堂发火，一手攞起个茶几就劈过嚟，大声喝住：我再三讲过啦，福阳城虽然系细，好难攻破噶嘛，你两个偏偏要喺主公面前卖弄，一力承担话好易攻下，而家打咗咁耐，未见你有半点进展。依家偶然落咗场雨啫，就想话班师呢，少少一个福阳国都打唔入，咁晋国仲点当霸主啊？哼，来由得你来，去由不得你作主啦。7日之内，你同我攻下福阳，如果7日仲未破城，按军令斩。你两个而家即刻翻去打点攻城，唔好再嚟见我了。本嚟呢，元帅智恩呢个人呢就最有涵养嘅，从来都未见过佢发脾气噶噃。更何况孙衍呢又系佢阿叔嚟嘅，孙衍呢几代都系晋国有名嘅将军嚟噶嘛，而家智恩居然对自己阿叔发咁大脾气，吓到孙衍同士盖两个面如土色，晋国大军全军震动，话元帅发火啦！如果7日攻唔破城池，要将孙衍同士盖斩首啊！嗰个孙衍同埋士盖两个翻到去军营，即刻召集部下嘅将领嚟到商议啊！对佢哋讲：元帅已经定下日期，7日之内如果唔打破城池，就要按军法从事。而家我同你哋讲清楚啦，我哋立下军令状，听日开始，我两个就带头攻城，不分日夜，7日之内就要打破福阳城。如果到时仲攻唔入，我哋就按军法从事，先将你哋斩首，然后我哋两个自杀以正军纪。嗱，军中无戏言吓，听日开始去进攻，有进无退，生死尽在7日之内就系啦。第二日未天光，第一军统帅孙衍同埋士盖全身披挂上阵，鲁国、曹国、诸国亦都倾巢而出去攻城。呢回呢就真係破釜沉舟啦，一系就攻破城池， 一系就死于军阀。嗰班将领个个谂住横早一死，不如战死沙场反而光荣啲。一连就打咗几日，福阳城就果然顶唔住。嗰个孙演第一个带头爬上云梯攻入去，士阔就跟住尾入城。呢个正所谓自知死地而后生，打咗成个月都打唔入个福阳城，前后五日就攻破咗啦。福阳守城将军项战身亡，福阳国军亦只好投降。咁晋国呢就将福阳国灭咗啦，将福阳土地就交俾宋国嚟到管理，宋国呢就派大军嚟到守住福阳。咁楚国以后呢果然就冇咁轻易嚟到侵犯宋国啦。晋国呢回就灭咗福阳之后呢就返去休整。到第二年，晋悼公呢就亲自带埋智恩，率领齐国、宋国、魏国、鲁国一共12个国家的军队去围攻郑国。咁呢，因为用咗智恩分兵三路拖垮楚国嘅办法，咁楚国呢确系俾佢搞到疲于奔命，就冇乜本事去救郑国啦。咁12路大军就围住郑国。郑国呢回就死伤惨重咯，大批士兵就做咗俘虏。咁郑国呢就打仗呢就虽然唔够人打，即投降认错呢佢就最有经验。一见到呢回唔够打，佢照例就派大夫嚟到求和。大夫呢一见到晋悼公就猛咁认错，晋悼公就打断佢说话讲，你唔使讲咁多认错嘢啦，寡人都听过好多次啦，呢回无非又係想等寡人退兵，你哋又投靠楚国嘅啫。使者呢就指天誓日喺住讲，我哋国军已经派人同楚国断绝来往，呢次呢係真心投降，不敢再有疑心啦。晋悼公就话，寡人一向真诚对待你哋郑国国君，如果佢仲系翻来覆去，咁唔单止失信于晋国，亦得罪天下诸侯，所谓众怒难犯。你哋郑国再系咁变嚟变去，到时玉石俱焚，悔之晚矣啊！何去何从？你翻嚟同国君商量好，谂清楚再嚟回话啦。郑国个使者就即刻翻嚟报俾郑国国君听，呢回郑国国君呢就见到12路大军围到实，又见到楚国呢已经俾个智恩分军作战嘅办法就拖到皮晒，冇办法嚟救自己啦。咁想好似以前咁过关都怕好难啦。冇办法啦，郑国国君呢就亲自嚟晋国军营嚟到投降，要求同晋悼公歃血为盟，愿意永远做晋国嘅属国。晋悼公就讲，晋郑两国已经结过好多次盟㗎啦，只要你能够守信用，又何必再嚟一次歃血为盟呢？跟住晋悼公就吩咐，将俘虏咗嘅所有郑国嘅士兵，通通放晒返郑国，一个不留。又下令12国嘅军马，不准侵犯郑国一草一木，不准惊扰百姓，违令者军法从事。然后呢晋悼公就对个郑国国君讲，寡人依家就退兵返去，不留一兵一卒喺郑国。 寡人亦知道郑国年年征战，百姓受苦受够啦。从今以后就望你能够体念百姓艰苦，唔好变嚟变去啦。要依附晋国，或者要依附楚国，完全由你自己嚟定喺啦。寡人再唔勉强你啦。嗰、那个郑国国君呢回就见到个晋悼公咁嚟对待郑国，真係感动到眼泪都流出嚟。霸主以至诚待我，人非木石，今后我就一心追随晋国，再有反悔天诛地灭。呢一次啊，晋国呢就真係收复咗郑国，从此郑国呢就死心塌地跟住晋国，再冇反叛了。楚国呢因为自顾不暇，亦冇去侵犯郑国，咁郑国呢就得到一个比较长时期嘅安定。呢位晋悼公靠智恩嘅计谋收复咗郑国之后，声威大振，天下归心。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8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必须坚持新区功能定位，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习近平2026年3月23日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时的讲话。
1: 为应对强降雨天气，我区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理念，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多措并举推进防汛各项准备工作落地见效，全面夯实汛期安全基础。
2: 5月8日，记者在莲塘镇棒岗泵站看到，站内抽水设备已全部检修完毕，工作人员前期已对机组、配电系统、监控设施等开展全方位检查维修和试运行调试，确保汛期关键时刻设备拉得出、转得稳、用得上。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通过自动化系统屏幕实时监控格栅前池水位、电流电压数值等各项关键数据，实现精准调度、快速响应，为筑牢区域防汛安全防线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3: 现在呢，我讲个水位呢，就是1.几米就比较低，我哋都可以系自流。佢哋所咧人员咧就24小时追嗰度啊泵站监测到嗰个内浪水位情况，都准备随时开泵。
2: 棒岗泵站经升级改造后，目前已完成设备调试。泵站设计排涝流量为63立方米每秒，总装机容量为7600千瓦。泵站正式投入使用后，将显著提升我区江滨新城东片区的排涝能力，有效应对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内涝风险，进一步筑牢区域防洪排涝安全屏障。
3: 泵站呢就是7台机已经安装完成，就4台水泵呢是正常可以运行，可以应付特大暴雨。
2: 在万福水闸，记者看到水闸启闭设备正平稳有序运转，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水闸运行状况，实时监测河道水位、水流流速等情况。当前辖区河道水流平缓，水位稳定在安全管控区间。据了解，我区已对辖区各水闸、堤防、排涝站点、低洼溢涝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器材，组建应急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雨情水情报送制度，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
4: 又到一年母亲节了，有一种母爱呢，不单止是藏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面，更加是藏在了志愿者服务的道路上。今天我们就来跟拍一下肇庆好人高腰区志愿者联合会会长罗燕飞，来解锁一下这一份藏在善举里面的不一样的母爱。飞姐早晨。
5: 早晨早晨。
4: 哎，你今天在这边值班啊？
5: 是啊，今天在值班。
4: 那这个书屋的话，它一般是我们需要提供一些怎样的服务啊？
5: 首先呢，我们要将这个书籍去整理好啊，然后呢将地面的卫生啊、场所内卫生啊要搞好。小朋友多的时候呢会看那些书，可能会到处会订，然后你回来一早回来就要分类整理好。
4: 今天就是母亲节啦，那会不会啊听日都是休息啊？
5: 坚守岗位，我听日仍然在这里啊，因为我们书屋呢周日是开放的啊，咁然后听日母亲节嘛，我觉得应该会有，假如天气好的情况之下，会有很多妈咪会带小朋友过来去做一个亲子的共读。
6: 深耕公益的10几年来， 岁月喺

0: 待人谦和，自带亲和力，尤其容易令小朋友放低拘谨，主动亲近。
1: 你母亲啊，喺做公益呢方面会有啲咩优势？
2: 首先咧，妈妈呢个角色就比较容易去共情。佢比較容易咧，係會根據呢個小朋友嗰、那個自己嘅小朋友呢個思維去切入我哋嗰個受助對象。比如我哋而家有一啲一二三孖五嗰啲貧困嘅小朋友，包括心理障礙嘅小朋友，然後我哋呢支志願服務隊裏邊咧，80%嘅角色係媽媽嘅角色。
1: 聽講今晚亦都有一個回訪嘅計劃，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
2: 是啊，我哋今晚有一個回訪計劃。本身呢個小朋友咧，我哋開學之前就應該係走訪啦，但係嗰兩個月嘅工作真係實在太忙，咁一直拖到今晚。因為聽日都係母親節啦嘛，呢個週末啊都係母親節啦。咁然後咧，我哋會買一啲母親節嘅禮物送俾呢個小朋友嗰、那個爺爺嫲嫲啊、爸爸媽媽啊咁樣咯，亦都係作為一個節日嘅問候啊，順便去了解呢三位小朋友呢、這個學期以嚟嗰個學習生活情況咯。
0: 好似咁样漆黑嘅走访路，罗燕飞同佢嘅志愿者朋友行过咗无数次，脚步踏遍咗高腰、广宁、怀集等地。佢哋牵头开展嘅山区助学、重病儿童救助等志愿服务，用爱心为困境群体撑起咗一片晴天。写好字啊、接好衫啊呢啲咁日常嘅琐事，都系你哋喺日常走访里面都会关注到嘅咩？
2: 即是我们一个正常家庭看来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真是一个开启，一个开端。因为本身家长的意识是不到，然后呢他们有身边又没有人 去指引他这一方面，所以呢这个这个口子就让我们滋润就去打开了。所以我们一去到就很开心的，这种氛围你会受感染的。
0: 回到家，罗燕飞只是一位平凡的母亲，仔仔的奖状他如数家珍，这个五星志愿者奖状是他带着小朋友扎根志愿服务十几年来风雨同行的见证。在这一刻，言传身教化为了最好的家风，善良和大爱亦都在两代人之间默默地传承下去。
2: 我首先很感恩呢，就是赋予了给我这个妈妈这个角色，肩负起呢嗰个养育啊，同埋教育个责任，你仲要为佢做一个榜样，同埋做一个引路人。最好教育就系俾佢行志愿服务呢条路，你要俾佢感受得到人间嗰个烟火嘛。小朋友长大咗咧，佢有佢自己嘅世界，唔系话下下要可以陪到喺你身边。佢比如话节日里边，佢有我哋叫互相扶持嘅，点存在孤独呢样嘢？呢条公益路可以令到我个小朋友即系。我哋叫互相扶持嘅，点存在孤独呢样嘢？呢条公益路可以令到我个小朋友，即系嗰个人生路咧，嗰个谈即系比较畅顺啊！佢懂得，起码佢有呢个慈悲心，有呢个善良。呢个就系作为一个母亲，即系培养呢个小朋友最终嘅目的。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5月17日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这个月正值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保护宣传月。广东广电网络高腰分公司启动了专项宣传活动，通过普法加巡查双管齐下，全方位筑牢安全播出屏障。
5: 5月7日，广东广电网络高腰分公司组织工作小组深入居民小区，开展专项巡查，对核心机房设备运行状态、供电系统及信号传输环节进行体检，并深入街道排查传输线路老化、破损等隐患，及时整改修复，通过及时巡护强化设施安全防护，为广播电视安全传输构筑坚实防线。
6: 设施安全是生命线，我们将以其为契机建立强效机制，坚决打击危害广电设施行为，确保信号传输万无一失。
5: 此外，广东广电网络高腰分公司还利用营业大厅常态化开展宣传普及活动，向群众科普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引导市民自觉爱护公共设施，

0: 增强法治观念，鼓励监督举报危害设施行为。
1: 今次宣传令我认识到破坏港电设施不单止影响我们正常收听和收看，还会触犯刑法，承担法律责任。以后我都会自觉爱护港电设施，看到隐患及时举报，守护港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
2: 5月7号经典粤语情景喜剧72家房客剧组走进肇庆市实验中学，开展粤韵风华笑满校园主题校园见面会活动。剧组主创与演员代表亲临现场，与师生们近距离互动，共赏广府文化魅力，为校园带来一场充满欢声笑语的文化盛宴。
0: 本次活动打破荧幕界限，以经典影视 IP 为载体，将广府文化与粤语风情引入校园，让学生近距离感受本土人文底蕴，厚植文化自信。活动现场，制片人梁祝、演员何志峰、王丽丽等嘉宾悉数登场，通过经典情景重现，分享拍摄幕后趣事，生动展现广府邻里温情与市井人文智慧。同时，见面会还设置了粤语趣味游戏、现场试镜、互动问答等多元环节，引导学生沉浸式感受粤语独特魅力和广府文化内核，大型追星现场上氛围热烈浓厚。
3: 我比较喜欢这个阿妹，她是一个很正能量的角色，做人和做事方面要一定要坚持和那个一定要勇敢地去尝试。他打剧中的笑话，还有些同街坊的相处，又给我带来同些同学相处又有一个提示那些咯。
0: 去年肇庆市实验中学正式加挂肇庆市艺术中学校名，秉持一校两牌一文并进的办学模式，成为市区艺术特色教育标杆。本次校园活动缘起于该校高一时期班学生结合校园生活翻拍的72家房客趣味视频走红网络，鲜活真挚的青春演绎打动剧组，促成本次线下见面会，这也正是该校深厚艺术底蕴与育人成果的生动体现。
4: 由这个电视跨出来这个线下入学校进校园，跟班同学仔第一次近距离见面，想跟他们讲的东西就是多些去其他的地方接触身边的人，胆大心细面皮厚，有这个勇气去尝试才会有多些机会的。
5: 至于你说广府文化的传承呢，因为我觉得平时讲我们的粤语讲我们的家乡话都是
4: 72家房客里面都是全部都是粤语的，都是其实都算是广府文化了。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6: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7: 妈咪，我要妈咪啊！
8: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7: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8: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
7: 什么？为什么啊？
8: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
7: 啊？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8: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着你的。
7: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时下很多人都喜欢吃油炸食品和烧烤，

0: 殊不知它们可能引来致癌物，还会影响皮肤健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它们的危害，又该如何健康饮食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健康饮食。我们可以通过提供搭配食物的方式来减少促炎物质的危害，例如在吃烤肉的时候可以用紫苏叶、生菜叶包着吃，配合生菜沙拉一起吃，或者在烤肉上挤上番茄酱、柠檬汁来调味，有利于减少有害物质的影响。那在健康饮食方面给您五个建议。一、给自己定个规矩，每个月只吃一两次烤串、两三次炸物，而不是经常作为夜宵或晚餐食物。二、尝试减少每次吃的数量，例如把一次吃好几串烤肉的饕餮习惯改成每次只吃一串几个馋就可以了。三、做食物替换，例如把炭火烤制的食品换成电烤箱烤制的食品，把油炸的肉类换成炖煮的肉类。四、在吃烧烤和炸物的时候多多搭配富含抗炎成分的食物和饮品，常见抗炎成分包括多酚类物质、类胡萝卜素、活性多糖、可溶性膳食纤维等。五、一餐中吃了这些食物之后，后面一两天啊都要吃得清淡一些，少吃肉，少吃油腻，多吃全谷杂豆和清爽果蔬。健康饮食呢，并不意味着完全禁食那些好吃而不健康的食物，但需要控制数量和频次，并努力通过合理的搭配来减少那些食物对健康的影响。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2: 哎，累死我了。
1: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2: 啊，好吧。
1: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啊，
2: 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1: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2: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1: 阿姨，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1: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3: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1: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3: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4: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5: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6: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5: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6: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这个俾你噶。有相
5: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7: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6: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哦。

0: 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係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5: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6: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5: 外加1059，
6: 外加1059，
5: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6: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5: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6: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5: 请留低，
6: 因为
5: 这个是你的选择，
6: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3: 习近平论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必须坚持新区功能定位，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习近平2026年3月23日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时的讲话。
2: 为应对强降

0: 雨天气，我区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理念，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多措并举，推进防汛各项准备工作落地见效，全面夯实汛期安全基础。
1: 5月8日，记者在莲塘镇棒岗泵站看到，站内抽水设备已全部检修完毕，工作人员前期已对机组、配电系统、监控设施等开展全方位检查维修和试运行调试，确保汛期关键时刻设备拉得出、转得稳、用得上。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通过自动化系统屏幕实时监控格栅前池水位、电流电压数值等各项关键数据，实现精准调度、快速响应，为筑牢区域防汛安全防线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2: 现在呢，我们讲的水位呢就是1.几米就比较低，我们都可以是自流。水利所呢人员呢就24小时追嗰度泵站监测到嗰个内浪水位情况，都准备随时开泵。
1: 棒岗泵站经升级改造后，目前已完成设备调试，泵站设计排涝流量为63立方米每秒，总装机容量为7600千瓦。泵站正式投入使用后，将显著提升我区江滨新城东片区的排涝能力，有效应对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内涝风险，进一步筑牢区域防洪排涝安全屏障。
2: 泵站呢就是7台机已经安装完成，就4台水泵呢是正常可以运行，可以应付特大暴雨。
1: 在万福水闸，记者看到水闸启闭设备正平稳有序运转，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水闸运行状况，实时监测河道水位、水流流速等情况。当前辖区河道水流平缓，水位稳定在安全管控区间。据了解，我区已对辖区各水闸、堤防、排涝站点、低洼溢涝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器材，组建应急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雨情水情报送制度，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
3: 又到一年母亲节了，有一种母爱呢不单止是藏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面，更加是藏在了志愿者服务的道路上。今天我们就来跟拍一下肇庆好人高腰区志愿者联合会会长罗燕飞，来解锁一下这一份藏在善举里面的不一样的母爱。飞姐早晨。
4: 早晨早晨。
3: 哎，你今天在这边值班啊？
4: 是啊，今天在值班。
3: 那这个书屋的话，它一般是我们需要提供一些怎样的服务啊？
4: 首先呢，我们要将这个书籍去整理好啊，然后呢将地面的卫生啊、场所内卫生啊要搞好。小朋友多的时候呢会看那些书，可能会到处会订，然后你回来一早回来就要分类整理好。
3: 明天就是母亲节啦，那会不会啊明天都是休息啊？
4: 坚守岗位，明天仍然在这里。因为我们村屋呢周日是开放的。然后明天母亲节嘛，我觉得应该会有，假如天气好的情况之下，会有很多妈咪会带小朋友过来去做一个亲子的共度。
5: 深耕公益的10多年来，岁月在罗燕飞身上沉淀出温柔的气质，待人谦和，自带亲和力，尤其容易令小朋友放低拘谨，主动亲近。
3: 你母亲啊，在做公益这方面会有什么优势？
4: 首先呢，妈妈这个角色就比较容易去共情，她比较容易呢是会根据这个小朋友那个自己的小朋友的思维去切入我们那个受助对象。比如我们现在有一些1、2、3、5那些贫困的小朋友，包括心理障碍的小朋友，然后我们这支志愿服务队里面呢80%的角色是妈妈的角色。
3: 听说今晚也有一个回访的计划，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4: 是啊，我们今晚有一个回访计划，本身这个小朋友呢我们开学之前就应该是走访了，但是那两个月的工作真的实在太忙，咁一直拖到今晚，因为听日都是母亲节了嘛，这个周末啊都是母亲节了，然后呢我们会买一些母亲节的礼物送给这个小朋友的爷爷嫲嫲啊、爸爸妈妈啊，这样咯，也都是作为一个节日的问候啊，顺便去了解 呢三位小朋友。

0: 呢個學期以嚟嗰個學習生嘅情況咯。
1: 好似咁樣漆黑嘅走訪路，羅燕飛同佢嘅志願者朋友行過咗無數次，腳步踏遍咗高腰、廣寧、懷集等地。佢哋牽頭開展嘅山區助學、重病兒童救助等志願服務，用愛心為困境群體撐起咗一片晴天。寫好字啊、摺好衫啊，呢啲咁日常嘅瑣事，都係你哋喺日常走訪裡面都會關注到嘅咩？
0: 即係我哋一個正常家庭睇嚟就係一件好小嘅事情，但係對於佢哋嚟講咧，呢個真係一個開啟，一個開端。因為本身咧家長嘅意識係唔到，然後咧佢哋又身邊又冇人去指引佢呢一方面啊，咁所以咧呢個即係求助都讓我們志願者去打開咯。所以我哋一去到咧，佢好開心嘅，呢種氛圍你會受感染嘅。
1: 翻到屋企，羅燕飛只係一位平凡嘅母親。仔仔的奖状他如数家珍，这个五星志愿者奖状是他带着小朋友扎根志愿服务十几年来风雨同行的见证，在这一刻言传身教化为了最好的家风，善良和大爱亦都在两代人之间默默地传承下去。
0: 我首先很感恩呢，就是赋予了给我这个妈妈这个角色，肩负起呢个养育啊，同埋教育个责任，你仲要为佢做一个榜样，同埋做一个引路人。好嘅教育就系俾佢行志愿服务呢条路，你要俾佢感受得到人间嗰个烟火嘛。小朋友长大咗咧，佢有佢自己嘅世界，唔系话下下要可以陪到喺你身边。佢比如话节日里边，佢有一句问候啊，呢个就已经好足够啦。我哋一齐喺呢条路去成长嘅，我哋一齐喺呢条道路去走嘅。我哋叫互相扶持啊，点存在孤独呢样嘢？呢条公益路可以令到我个小朋友，即系嗰人生路咧，嗰个坛即系比较畅顺啊！佢懂得，起码佢有呢个慈悲心，有呢个善良。呢个就系作为一个母亲，即系培养呢个小朋友最终嘅目的。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5月17日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这个月正值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保护宣传月。广东广电网络高腰分公司启动了专项宣传活动，通过普法加巡查双管齐下，全方位筑牢安全播出屏障。
4: 5月7日，广东广电网络高腰分公司组织工作小组深入居民小区，开展专项巡查，对核心机房设备运行状态、供电系统及信号传输环节进行体检，并深入街道排查传输线路老化、破损等隐患，及时整改修复，通过及时巡护强化设施安全防护，为广播电视安全传输构筑坚实防线。
5: 设施安全是生命线，我们将以其为契机建立强效机制，坚决打击危害广电设施行为，确保信号传输万无一失。
4: 此外，广东广电网络高腰分公司还利用营业大厅常态化开展宣传普及活动，向群众科普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引导市民自觉爱护公共设施，增强法治观念，鼓励监督举报危害设施行为。
6: 今次宣传令我认识到破坏广电设施不单止影响我们正常收听和收看，还会触犯刑法，承担法律责任。以后我都会自觉爱护广电设施，看到隐患及时举报，守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
3: 5月7号经典粤语情景喜剧72家房客剧组走进肇庆市实验中学，开展粤韵风华笑满校园主题校园见面会活动，剧组主创与演员代表亲临现场，与师生们近距离互动，共赏广府文化魅力，为校园带来一场充满欢声笑语的文化盛宴。
4: 本次活动打破荧幕界限，以经典影视 IP 为载体，将广府文化与粤语风情引入校园，让学生近距离感受本土人文底蕴，厚植文化自信。活动现场，制片人梁祝、演员何志峰、王丽丽等嘉宾悉数登场，通过经典情景重现，分享拍摄幕后趣事，生动展现广府邻里温情与市井人文智慧。同时，见面会还设置了粤语趣味游戏，现场

0: 日镜、互动问答等多元环节，引导学生沉浸式感受粤语独特魅力和广府文化内核。大型追星现场上氛围热烈浓厚。
1: 我比较喜欢这个阿妹，她是一个很正能量的角色，做人和做事方面要一定要坚持和那个一定要勇敢地去尝试。他打剧中那些笑话还有些同街坊的相处，又被我带来同些同学相处，又有一个提示那些咯。
0: 去年肇庆市实验中学正式加挂肇庆市艺术中学校名，秉持一校两排一文并进的办学模式，成为市区艺术特色教育标杆。本次校园活动缘起于该校高一时期班学生结合校园生活翻拍的72家房客趣味视频走红网络，鲜活真挚的青春演绎打动剧组，促成本次线下见面会，这也正是该校深厚艺术底蕴与育人成果的生动体现。
2: 由这个电视跨出来这个线下入学校进校园，同班同学仔第一次近距离见面啦，想同佢哋讲嘅嘢就系多啲去其他嘅地方啊，接触身边嘅人啊，胆大心细面皮厚啦，有呢个勇气去尝试，先至会有多啲机会嘅。
3: 至于你话广府文化嘅传承咧，因为我觉得平时讲我哋嘅粤语，讲我哋家乡话都系
2: 72家房客里边都系全部都系粤语嘅，都系其实都算系广府文化嚟。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6: 买高腰特产，
7: 上高腰优品会。
6: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7: 上高腰优品会。
6: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7: 上高腰优品会。
6: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6: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1: 中午1点至4点，
1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12: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12: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3: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12: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3: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12: 外加1059，
13: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12: 生活中嘅美好。

是你让我的冬天又温暖又短暂，让我的思念烟消云散，是你让我的生命重新歌唱，让我的笑容重新灿烂。从今天开始，我的肩膀让你当靠山，我的心脏让你当卧房。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时下很多人都喜欢吃油炸食品和烧烤，殊不知它们可能引来致癌物，还会影响皮肤健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减少它们的危害，又该如何健康饮食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健康饮食。我们可以通过提供搭配食物的方式来减少促炎物质的危害。例如在吃烤肉的时候，可以用紫苏叶、生菜叶包着吃，配合生菜沙拉一起吃，或者在烤肉上挤上番茄酱、柠檬汁来调味，有利于减少有害物质的影响。那在健康饮食方面，给您五个建议。一，给自己定个规矩，每个月只吃一两次烤串、两三次炸物，而不是经常作为夜宵或晚餐食物。二，尝试减少

0: 每次吃的数量，例如把一次吃好几串烤肉的饕餮习惯改成每次只吃一串解个馋就可以了。三，做食物替换，例如把炭火烤制的食品换成电烤箱烤制的食品，把油炸的肉类换成炖煮的肉类。四，在吃烧烤和炸物的时候，多多搭配富含抗炎成分的食物和饮品。常见抗炎成分包括多酚类物质、类胡萝卜素、活性多糖、可溶性膳食纤维等。五，一餐中吃了这些食物之后，后面一两天啊都要吃得清淡一些，少吃肉，少吃油腻，多吃全谷杂豆和清爽果蔬。健康饮食呢，并不意味着完全禁食那些好吃而不健康的食物，但需要控制数量和频次，并努力通过合理的搭配来减少那些食物对健康的影响。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表姐，表姐，
2: 吓吓得我啊！
1: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2: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1: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3: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2: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2: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了。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必须坚持新区功能定位，更加有力有序推进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承接。习近平2026年3月23日在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时的讲话。
1: 为应对强降雨天气，我区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工作理念，提前谋划、主动作为，多措并举推进防汛各项准备工作落地见效，全面夯实汛期安全基础。
2: 5月8日，记者在莲塘镇傍岗泵站看到，站内抽水设备已全部检修完毕，工作人员前期已对机组、配电系统、监控设施等开展全方位检查维修和试运行调试，确保汛期关键时刻设备拉得出、转得稳、用得上。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通过自动化系统屏幕实时监控格栅前池水位、电流电压数值等各项关键数据，实现精准调度、快速响应，为筑牢区域防汛安全防线提供坚实技术支撑。
3: 现在呢，会光个水位呢，就是1.几米就比较低，我哋都可以系自流。佢哋所咧人员咧就24小时追嗰度泵站监测到嗰个内浪水位情况，都准备随时开泵。
2: 泵岗泵站经升级改造后，目前已完成设备调试，泵站设计排涝流量为63立方米每秒，总装机容量为7600千瓦。泵站正式投入使用后，将显著提升我区江滨新城东片区的排涝能力，有效应对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内涝风险，进一步筑牢区域防洪排涝安全屏障。
3: 泵站呢就是7台机已经安装完成，就4台水泵呢是正常可以运行，可以应付特大暴雨。
2: 在万福水闸，记者看到水闸启闭设备正平稳有序运转，工作人员不间断巡查水闸运行状况，实时监测河道水位、水流流速等情况。当前辖区河道水流平缓，水位稳定在安全管控区间。据了解，我区已对辖区各水闸、堤防、排涝站点、低洼溢涝点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备足防汛物资器材，组建应急抢险队伍，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雨情水情报送制度，全方位织密织牢防汛安全网。
4: 又到一年母亲节了，有一种母爱呢，不单止是藏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里面，更加是藏在了志愿者服务的道路上。今天我们就来跟拍一下肇庆好人高腰区志愿者联合会会长罗燕飞，来解锁一下这一份藏在善举里面的不一样的母爱。飞姐早晨。
5: 早晨早晨。
4: 哎，你今天在这边值班啊？
5: 是啊，今天在值班。
4: 那这个书屋的话，它一般是我们需要提供一些怎样的服务啊？
5: 首先呢，我们要将这个书籍去整理好啊，然后呢将地面的卫生啊、场所内卫生啊要搞好。小朋友多的时候呢会看那些书，可能会到处会订，然后你回来一早回来就要分类整理好。
4: 明天就是母亲节啦，那会不会啊明天都是休息啊？
5: 坚守岗位，明天仍然在这里啊，因为我们村屋呢周日是开放的啊，咁然后听日母亲节嘛，我觉得应该会有，假如天气好的情况之下，会有很多妈咪会带小朋友过来去做一个亲子的活动。
6: 深耕公益的10几年来，书 上沉淀出温柔的气质，待人谦和，自带亲和力，尤其容易令小朋友放低拘谨，主动亲近。
4: 你母亲啊，喺做公益呢方面会有啲咩优势？
5: 首先呢，妈妈呢个角色就比较容易去共情，佢比较容易呢系会根据呢个小朋友嗰、那个自己嘅小朋友呢个思维去切入我哋嗰个受助对象。比如我哋而家有一啲一二三孖五嗰啲贫困嘅小朋友，包括心理障碍嘅小朋友，然后我哋呢支志愿服务队里面呢，80%嘅角色系妈妈嘅角色。
4: 听讲今晚亦都有一个回访嘅计划，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
5: 是啊，我们今晚有一个回访计划，本身这个小朋友呢，我们开学之前就应该是走访了，但是那两个月的工作真的实在太忙，那一直拖到今晚，因为明天都是母亲节了嘛，这个周末啊都是母亲节了，然后呢我们会买一些母亲节的礼物送给这个小朋友的、那个爷爷嫲嫲啊爸爸妈妈啊，这样咯，也都是作为一个节日的问候啊，顺便去了解这三位小朋友这个学期以来的那个学习生活情况咯。
6: 好似咁样漆黑嘅走访路，罗燕飞同佢嘅志愿者朋友行过咗无数次，脚步踏遍咗高腰、广宁、怀集等地。佢哋牵头开展嘅山区助学、重病儿童救助等志愿服务，用爱心为困境群体撑起咗一片晴天。写好字啊、接好衫啊，呢啲咁日常嘅琐事，都系你哋喺日常走访里面都会关注到嘅咩？
5: 即是我们一个正常家庭看来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个真是一个开启，一个开端。因为本身的家长的意识是不到，然后呢他们有身边又没有人 去指引他这一方面。所以呢这个这个口子就让我们志愿者去打开了。所以我们一去到就很开心。

0: 呢种方法你会受感染嘅。
1: 翻到屋企，罗燕飞只系一位平凡嘅母亲。仔仔嘅奖状，佢如数家珍。呢、这个五星志愿者奖状系佢带住小朋友扎根志愿服务十几年嚟风雨同行嘅见证。喺呢一刻，言传身教化为咗最好嘅家风，善良同大爱亦都喺两代人之间默默咁传承落去。
0: 我首先好感恩咧，就系赋予咗俾我呢个妈妈呢个角色，肩负起呢个养育啊同埋教育个责任，你仲要为佢做一个榜样，同埋做一个引路人。最好教育就系俾佢行志愿服务呢条路，你要俾佢感受得到人间嗰个烟火嘛。小朋友长大咗咧，佢有佢自己嘅世界，唔系话阿下要可以陪到喺你身边。佢比如话节日里面佢有一句问候啊，呢个就已经好足够啦。我哋一起喺呢条路去成长嘅，我哋一起喺呢条道路去走嘅，我哋叫互相扶持嘅，点存在孤独呢样嘢？呢条公益路可以令到我个小朋友，即系嗰个人生路咧，嗰个谈即系比较畅顺啊，佢懂得。起码佢有呢个慈悲心，有呢个善良，呢个就是作为一个母亲，即系培养呢个小朋友最终的目的。
2: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3: 五月十七日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这个月正值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保护宣传月。广东广电网络高腰分公司启动了专项宣传活动。通过普法加巡查双管齐下，全方位筑牢安全播出屏障。
4: 5月7日，广东广电网络高腰分公司组织工作小组深入居民小区，开展专项巡查，对核心机房设备运行状态、供电系统及信号传输环节进行体检，并深入街道排查传输线路老化、破损等隐患，及时整改修复，通过及时巡护强化设施安全防护，为广播电视安全传输构筑坚实防线。
5: 设施安全是生命线，我们将以其为契机建立强效机制，坚决打击危害广电设施行为，确保信号传输万无一失。
4: 此外，广东广电网络高腰分公司还利用营业大厅常态化开展宣传普及活动，向群众科普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引导市民自觉爱护公共设施，增强法治观念，鼓励监督举报危害设施行为。
6: 今次宣传令我认识到破坏广电设施不单止影响我们正常收听和收看，还会触犯刑法，承担法律责任。以后我都会自觉爱护广电设施，看到隐患及时举报，守护广电设施安全，人人有责。
3: 5月7号经典粤语情景喜剧72家房客剧组走进肇庆市实验中学，开展粤韵风华笑满校园主题校园见面会活动。剧组主创与演员代表亲临现场，与师生们近距离互动，共赏广府文化魅力，为校园带来一场充满欢声笑语的文化盛宴。
4: 本次活动打破荧幕界限，以经典影视 IP 为载体，将广府文化与粤语风情引入校园，让学生近距离感受本土人文底蕴，厚植文化自信。活动现场，制片人梁祝、演员何志峰、王丽丽等嘉宾悉数登场，通过经典情景重现，分享拍摄幕后趣事，生动展现广府邻里温情与市井人文智慧。同时，见面会还设置了粤语趣味游戏、现场试镜、互动问答等多元环节，引导学生沉浸式感受粤语独特魅力和广府文化内核，大型追星现场上氛围热烈浓厚。
7: 我比较喜欢这个阿妹，她是一个很正能量的角色，做人和做事方面要一定要坚持和那个一定要勇敢地去尝试。他打剧中的笑话，还有些同街坊的相处，又给我带来同同学相处又有一个提示那些咯。
4: 去年肇庆市实验中学正式加挂肇庆市艺术中学校名，秉持一校两牌一文并进的办学模式，成为市区艺术特色教育标杆。本次校园活动 缘起于该校高一时期班学生结合校园生活翻拍的72家房客趣味视频走红网络，鲜活真挚的青春演绎打动剧组，促成本次线下见面会，这也正是该校深厚艺术底蕴与育人成果的生动体现。
8: 由这个电视跨出来这个线下入学校进校园，跟班同学仔第一次近距离见面啦，想跟他们讲的东西就是多些去其他的地方啊，接触身边的人啊，胆大心细面皮厚啦，有这个勇气去尝试才会有多些机会的。
9: 至于你说港府文化的传承呢，因为我觉得平时讲我们的粤语讲我们的家乡话都是
8: 72家房客里面都是全部都是粤语的，都是其实都算是港府文化了。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0: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11: 我要食鱼生，
12: 我要食白切鸡，
11: 我要食海鲜啊！
12: 咁就要用。

0: 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c a

0: 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你系咪真系了解佢哋啊？
5: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4: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一零五点九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一零五九，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嚟到咗5月9日星期六晚上嘅22:35。Hello， 大家好啊！星期六晚上10:30，我又准时出现喺星夜星情嘅节目当中啦。我系主播赵敏啊，系咁啊，今晚睇完波，心情澎湃系咪啊？点解系咪赢咗波啊？应该系啦，吓应该系啦吓。点讲好啦吓？咁啊，我系觉得啦吓，系咯。嘿，冇理由啊，今晚打咩比赛啊？唔通我唔知道。我呢边嘅话呢都未有收到消息喎、啊。未有收到消息喎、啊。吓睇完咩波啊，一生何求。哎咁啊，有朋友仔呢已经喺呢一个嘅直播间囉嚟点我哋嘅歌㗎啦。包括啦、啊、有祝你平安孙悦嘅呢首歌。同埋呢就边位朋友仔点嘅嗰个 Beyond 嘅海阔天空啊。係有人点过 Beyond 嘅海阔天空嘅。咁啊另外嘅话啦咁啊冼新华就话点首啦朱晓琳嘅妈妈的吻送给天下嘅妈妈祝天下妈妈母亲节快乐身体健康。是啊听日母亲节啦大家对自己的妈咪有什么表示呢妈你有没有想过说哎不如我出去跟她吃餐饭啊我自己都有想过但是我在想会不会我帮她煮餐饭她会更加的开心一点呢会不会呢、啊、OK, 欢迎大家啦咁啊点首偏偏喜欢你是不是没问题的咁啊应该又是这首歌咁啊我们马上听返首啦孙悦的祝你平安啊是吗好吗晚上好我就原又见到你啦是啊即是你啊准时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朱晓琳的妈妈的吻我们歌父母、这首歌我应该有听过的。

天氣好咗唔少噶啦。早幾日咧，嗰啲雨咧係咁落，係咁落嚇。咁啊，九號即係今日啦嚇，咁啊有啲其實市縣都係降水嘅。咁啊，十到十一號啦，副高加強啦，廣東上空低層亦都轉為反氣旋破啊環流控制，全省降雨將會明顯減弱，亦即係話聽日啦嚇，咁啊冇雨嘅機會會更加多嚇。咁啊，所以嘅話啦嚇，其實我哋嘅市縣都係多雲為主，局部會有陣雨嘅。咁大家就都留意翻一下啦。咁啊，好啦，今晚好多飛藝嚇，咁咪琴晚比較多飛藝咩？马上嚟听翻首咧 Beyond 嘅《海阔天空》好嘛？呢首歌旧晒经典啦，基本上每一个广东人都会唱啊，系咪啊？小朋友都识唱，零零后、一零后，零零后已经唔系小朋友啦，唔算小朋友吓。嗯，一零后、二零后就咪搞啦，二零后、二零后最大都六岁啫，系咪啊？一零后应该好多都识唱吓，呢首歌真系。流传咗咁耐，依然系啊，都系大家嘅，系咪散歌啊？

0: 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3: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2: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3: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2: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3: 然而有你有我，
2: 有
3: 地球就有希望，
2: 就有希望。
3: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2: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3: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2: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3: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2: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3: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2: 你我参与共同行。
4: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5: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4: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5: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4: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5: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4: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10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给牵挂的人，想找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0: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105.9 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1: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6: 好啦，咁嚟到咗11点钟之后嘅星夜星情嘅节目吓，咁啊喺直播间啦，亦都系有朋友仔不断咁入紧嚟噶啦。Hello， 大家好啊，欢迎你嚟到我哋用语相情嘅直播间呢一度吓，我系主播赵敏咧。咁啊，大家刚先点嘅歌嘅话咧，我哋亦都有两首排咗歌单噶啦，睇下有咩想听嘅，今晚仲有位置吓，系咁啊，今晚仲有位置嘅。两首过后嘅话咧，都仲系可以同大家点歌。咁如果冇嘅话咧，我就播自己嘅歌噶啦。系大家讲下嘢，点解今晚冇人讲嘢嘅？系咪因为天气好咧，大家都出咗去玩啊？定系咧11点钟准备瞓落张床嗰度咧，就开启今晚嘅美妙嘅睡眠？点解？因为听日唔使翻工，唔使翻学，可以瞓到自然醒。但系讲到自然醒呢样嘢，我好似自从上班之后就冇体会过啦，因为上班嘅时间特别规律，大部分时间都要朝早7点几醒，咁啊，所以导致咗咧现时嘅生物钟咧，几乎都系6-7点咁上下咧，咁啊，佢就会自动醒。咁啊，当然如果你系有睡意可以。

瞓个回笼觉啦，咁如果系冇嘅情况之下啦，咁基本都系咁瞓到咁上下就起身，你冇睡意噶啦。以前咧后生嘅时候咧，仲可以系叫做咩咧？瞓醒之后咧，瞓翻自己觉，但系好似年纪大咗之后就冇咁嘅气场啦。大家有冇咁嘅感受咧？吓、啊，即系大家有冇话好耐冇瞓过懒觉啦？瞓到黄焦白眼嗰种，系啦，冇错啦。阿妈咧，广东阿妈咧，好中意讲一句就系、是：哎呀，咩瞓到黄焦白眼仲唔起身咁样，大概系咁啦。李波波自己拣嘅咩歌系咪啊 ？OK， 冇问题啊。如果冇人。点歌情况之下，当然咁啊，要播一啲大家点嘅歌先。咁啊，嚟自徐小凤嘅《风的季节》。

呢首啊，简直叫做经典中嘅经典啦。系呢啲歌咧，基本上咧点咗就唔会出错嘅。点解咧？肯定会有啊，因为系好经典嘅歌啦。咁系啦，我哋高富入边咧就基本都存在嘅。咁啊，徐元华啦，嚟首张学友《爱得比你深》。OK， 冇问题，安排上。如果是没有其他的话，我们继续听歌啊。陈慧娴的这首《人生何处不相逢》，是不是冼森华电的？是吗？因为我跟他说男尊就是听飘雪啦，是不是？其实有时候真的听一首歌耐了之后，你会觉得哎呀，做什么呀，我做什么听这首歌的？你们听歌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就是说喜欢听一首歌，你不断地重复单曲循环它，但是呢，咁啊，听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不想再听到这首歌了。马上来听这首陈慧娴的《人生何处不相逢》。

系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都系经典歌啦，听起身啦都系比较嘅悦耳啲啦，系咪？徐元话咧就听得多冇乜感觉，你嘅意思系咪话听得多咧，反而都唔会话有一种你嘅感觉咧吓、啊，会感觉就系、是、啊呢、这个就系一个老朋友嚟嘅，啊陪喺我身边。系会有啊，有啲歌好熟悉嘅，所以有时候歌系好有魅力嘅，同埋歌曲咧俾我一种感觉系喺一啲你有情绪化嘅时候，佢有时候可以代替你讲出非常之多嘅嗰个叫做心事啦，可以咁讲啦吓。啊，当然以前咧都系以情歌为主啦，但系咧其实你挖掘一下咯，或者向心挖掘一下咧，你会发现咧有好多唔单止系讲爱情嘅，好多系讲亲情啦、友情啦、姊妹情啦、兄弟情啦、子女情啦，系嘛？呢啲都有好多歌嘅，系啦。包括咧以前咧老一辈嗰啲人咧，好中意系写一啲好励志嘅歌曲，励志，好似我哋。今晚嗱就刚先播嘅嗰两首徐小凤嘅《风的季节》啦，同埋陈慧娴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啊，嗯，系好适合嗰、那个，即系你听呢首歌咧，你就会觉得系啊，真系好适合嗰个时代嘅嗰、那个环境之下咧，需要听嘅歌，系啊，我哋要拼搏，我哋要即系走出一条新嘅路子出嚟啊！我点样碰到点赞嘅？唔知道啊，我都唔知道吓。马上播一首就系、是，亦都系随缘点嘅张学友嘅《爱得比你深》吓，咁啊，今晚就有时间听歌送俾大家嘅歌啊，有准备嘅，真系有准备嘅。咁呢首歌亦都《爱得比你深》啦，讲嘅系咪爱情啊？吓，随缘。

冇错啦，放假嘅前一晚咧，都系我在线吓，咁啊有时间播嘅，点一首张德兰嘅《鲜花满月楼》，咁啊满足咗你嘅心愿先啦，好嘛？张德兰嘅，咁啊放仲可以唔可以点歌啊？彭嘉丽嘅《昨天今天下雨天》，唔知有冇？我记得呢首歌好似之前系冇嘅噃，吓、啊、我印象中吓，嚟嚟去去都系你几个人，你哋系咪公用电台？你哋系咪？问得好啊，大家帮我答一答唔知道嘅嗰个问题啊。

哇，听呢首歌好似有少少喺度叹紧茶嘅感觉，饮茶然之后喺度冲紧一杯功夫茶，系啦，咁啊食紧早餐嘅感觉吓。大眼睛话，如果今年国足系能够进世界杯决赛嘅话咧，我身为老板会安排员工放假60日睇世界杯。嗱，记住啊，你一定要兑现承诺吓，潇洒潇洒，你一定要兑现承诺啊！今次嗰个游戏人间啊，系啊，粤语小调啊，系啦，咁啊，最后一首歌我想留翻俾自己，点解咧？因为呢首歌嘅话咧，我系想播俾屏幕前嘅各位朋友仔听，亦都系好应翻啦，就系听日嘅节日母亲节，咁啊，呢首歌亦都系我细时候咧，即系好启蒙我嘅一首歌，就系、是、一定要做咩咧？听妈妈的话。有冇估到系边一首听妈妈的话？系嘅，咁啊就系、是、嚟自周杰伦嘅呢一首歌，就系、是、听妈妈的话吓。系噶，听妈妈的话咧，你会有好多嘅收获噶。妈咪系唔会害你嘅，妈咪永远都系最爱你嘅嗰个人嚟嘅。所以咧喺节目嘅最后咧，送上呢一首歌啦，祝天下嘅妈咪母亲节快乐，永远身体健康啊！咁啊，伴随住呢首歌啦，亦都系结束我哋今日嘅星夜星情嘅节目啊！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啦，各位，拜拜。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你知唔知啫？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2: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3: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4: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5: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6: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5: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好难饮啊！
1: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嘢啊？
0: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1: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0: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1: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嗱，近日警方端掉咗个诈骗团伙，呢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2: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

0: 让更好的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的防护网。
1: 买菜煮饭行街市，
2: 翻工放工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佬，
2: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2: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4: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3: 唱念造打，
4: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四百年的历史，延续的是五千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师傅，请。
2: 请。夜菊花。哎呀，金小姐，你怎会知道我喜欢夜菊花呢？
1: 看来是你的，不单止是我啦。
2: 夜菊花，夜菊花，飞鸿一时就喜欢他，同他无燕子，拜个花童，他做新娘，我做新郎啊。
1: 你做个新郎的？咁几时啊？咁新娘子又是边个？
2: 新娘子啊，是十岁的小燕子啊。
1: 原来是细个嗰阵的儿戏。是的，师傅啊，咁你的小燕子新娘呢？
3: 哎，金大人，金大人，处宅太乱啊，你度空气好啊。咁
2: 小文王飞鸿见过千总大人。
3: 你就是王飞鸿。
1: 阿爹，他是谁？
4: 哦，他是阿爹的生意上朋友。
1: 阿爹，你不是说过今日不见外人的吗？
4: 中国有句俗话开讲话，四海之内皆兄弟嘛。
1: 我话呢，佛山就有一句俗话，开门迎宾客，关门打野狗。
4: 哎呀，乜嘢宾客野狗啊，入到我府门都系贵宾。你讲系咪啊，王师傅？人嚟摆酒，摆酒，摆酒。
5: 小姐，

0: 請坐，請坐。好，請請。
1: 啊，各位，有杯先，有杯先。
2: 啊！按照我哋大日本帝國規矩，飲酒前先講祝酒詞。
1: 好，好，請
2: 你聽住。第一杯親善酒，同祖同宗勝朋友。誰人破壞這關係，粉身碎骨如此酒。
1: 好，聽我的。第二杯扶骨酒，祝華兒女硬骨頭。誰人不識骨頭硬，咬不牙齒吞落口。
3: 到我啦。第三杯敬客酒，不是客人優身手，不請之來面皮厚，趕快爛事走走走。
1: 今日輪都輪到我啦。第四杯和顺酒，又香又甜好入喉，大家都是好朋友，和气生财最方休。请
2: 喝。饮的是什么苦骨烈酒？说的是什么硬骨头？头枕

0: 再睇下有冇殺人凶手。
1: 去去。
0: 尽快安排，
2: 好啦，你哋唔使用嗰啲东洋鸟语讲者讲啦，你哋句句说话我听得清楚明白。我劝你哋早将嗰批货交到总兵高大人手里，并配合总兵缉毒破案，将功补国。

0: 唔好打啦，嘿！
1: 打！
2: 今日我要一块石摆下擂台，与王飞鸿一见高下。
3: 东洋人都轻易输啦，何必再打？
2: 哼！胜利永远系属于矮日本帝国嘅，你哋中国人统统系东亚病夫。
3: 嘿！
1: 打就打，我若打赢咗，你从此滚出中国；
2: 打输咗，你滚出佛山，
1: 一言为定。
2: 仲有，我怀疑李虎新买翻嚟嘅丫头，就系三日前杀死我东洋武士嘅凶手，同我手。
3: 宋小姐贵国，谁敢联手？
2: 手去。
1: 小姐，让他们守，倘若守不出，要他当众道歉。

第三回合，是东洋武士龟太郎之高徒小川一郎对佛山王事武馆黄飞鸿之高徒鬼脚贼，上方请。

0: 三回合，王氏武馆胜。下面精彩啦，由东洋武士龟太郎对佛山王飞鸿，双方请。
1: 王飞鸿上台送死，王飞鸿上台送死。
2: 个时辰要你滚出中国，
1: 王飞鸿，现在你叩头服输，可免当场出丑。
2: 我王飞鸿生平不识一个输字，我中国人讲究武德，更让客人一步，否则礼不周。
1: 如此说，王先生请，
2: 龟先生
3: 请，
1: 王东。

0: 住啊！
1: 飞鸿系食物中毒。啊、
0: 飞鸿失体欠佳，比赛就此结束。
2: 唔得，而我宣布，今日之比武，应由日本武士龟太郎先。
0: 书信一封啊！
2: 坚持快读来我听。
3: 曾因道义回解约，纵为真情欠赤心，红颜相非任比翼，彩凤故飞也凌云。
4: 彩凤故凌云。
0: 哎。

0: 好了，睇到了。
1: 好意门，随我前去救金小姐。
2: 小姐

0: 彩凤绑喺船杆上。彩凤，黄飞鸿，你哋边个敢动我一箱烟土，我就杀咗金彩凤，打平佛山镇。
1: 飞太郎，你口出狂言，身心发抖。我黄飞鸿若佢怕咗你洋人嘅枪，就嚟黄赤岗第一门上。
2: 方大人到，
3: 黄义士，一片爱国爱民之心，江某敬佩在怀。几个倭寇狼人，岂不令神魔疯狼？佢哋有枪，我哋亦有炮啊！
1: 飞鸿感谢总兵大人带兵亲临佛山，除暴安民。
3: 飞鸿，现在情况如何？
1: 大人，
3: 依和而是你嘅，
1: 归太郎。你扣一个弱德女子有何面目？要扣就扣恩黄飞鸿。
0: 好，黄飞鸿不愧是武林汉子，敢作敢当。你要换金彩凤唔难，你黑沙蒙眼，待我冇事将你捆绑上船，我就即刻放咗金彩凤。
1: 大丈夫要言而有信，
0: 东洋人讲话算数。

0: 开始。
1: 龟太郎，言而武术，小人之辈，
0: 有勇无谋，非龟太郎也。王飞鸿，亦都有今日啊！你。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3: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0: 东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0: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0: 以上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
3: 正在倾倒拉近，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
3: 正在倾倒拉近，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15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

0: 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3: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2: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4: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2: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4.9%， 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两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2: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4: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5: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6: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5: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6: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1: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7: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8: 行8030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7: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

0: 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一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2: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3: 天舟10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4: 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10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5: 经过合练，参加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10号发射任务。
4: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10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10号的到来。
6: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7: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8: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3: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3: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6: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3: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

0: 北京时间今天18:23，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1: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 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忠诚、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今天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北部市县23到27度，其余大部分市县27到32度，广州市阴转多云，21到27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广东省动员会在广州召开，书香意韵润阳城，广州为市民打造家门口的文化盛宴，喜迎 A 派客，深圳规范外文公示语，市民可用小程序拍照。广东近期流感已处相对活跃期，但强度不大，为常见的季节性流感病毒。前四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根据二十届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进驻广东省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督察进驻动员会在广州召开，督察组组长宋秀妍、副组长董宝彤分别就做好督察工作做了讲话，广东省委书记黄坤明进行了进驻动员。本台报道。
2: 宋秀妍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同时明确十五五时期绿色发展领域的思路和重点工作，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和战略谋划，为新时代新征程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体制创新和重大改革举措，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硬招、实招和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督察每个关键环节、关键时刻掌舵定向、引领前行，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肯定督察取得的成效，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的领导，继续发挥督察利剑作用，牢牢牵住责任制这个牛鼻子，提高对党中央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的执行力。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也多次对督察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推动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宋秀岩强调，做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要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落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全面贯彻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条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服务大局，坚持系统观念，坚持问题导向和严的基调，坚持精准科学依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民生保障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重点关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情况，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重大决策部署和法律法规落实情况，污染防治攻坚进展情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情况，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重要生态屏障建设、自然保护地保护修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野生鸟类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运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情况、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处置、建筑垃圾处理处置、涉重金属污染治理情况、督察发现问题整改及长效机制建设情况、人民群众反映强烈情况等。黄坤明指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对广东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冲情况等。黄坤明指出，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对广东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东生态文明建设一以贯之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望。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接受督察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将之作为一次全面的政治体检、高位的工作指导、精准的问题会诊和严肃的思想教育，全力做好配合、对接、协调、保障工作，确保督察工作顺利开展、取得实效。要诚恳接受监督检查，勇于直面问题，真抓实改，敢于动真碰硬，强化标本监制，有力有效做好督察整改工作。要把接受督察与加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统筹起来，持续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深入推进绿色低碳转型，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努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东样板。会上，董宝彤就做好督察配

0: 配合边督边改，信息公开，精准科学依法督查，切实为基层减负等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就督查组全体成员严格执行纪律要求，接受被督查地方和社会监督做了表态。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有关人员、广东省有关领导同志等参加会议，各市党政领导同志通过视频会议列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20-3397-6695，专门邮政信箱广东省广州市 A273号邮政邮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8点至20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广东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5月8号，省委副书记、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常务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省委常委会会议工作安排，部署抓好经济运行、加强基础研究、发展县域经济、推进城市更新等方面工作落实。通讯员福信报道。
0: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研判和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奋力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深入挖掘消费增长潜力，深度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积极做好国内市场开发，抓紧谋划安排好端午、暑期等重要时段旅游工作和促消费活动。要加力开拓国际市场，努力实现外贸进出口有较好增长，全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和更大力度谋划推进项目建设，全力保障好生产，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要继续面向中长期加快建设更加强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一业一策推动传统产业扩量提质增效，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全行业高水平应用，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积极进取的工作状态和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抓好经济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以扎实的举措抓好落实，要进一步优化强化我省基础研究布局，突出工作重点，加大投入力度，加强各方面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积极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力争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学习好、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坚定自觉把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持续抓下去，引导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以更大力度、更有效措施推进面向国内外的各类商品市场高水平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不断扩大电子商务、市场采购等贸易规模。会议审议我省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实施方案，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强化规划引领、片区统筹、多元参与，大力推进城中村、老旧小区、街区、厂区、城市基础设施等更新改造，推进好房子建设，加强城市治理与运营，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随着2026广州读书月收官，2026广州艺术季启幕，两大城市文化品牌活动接续举办，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触摸文化温度，享受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 本台报道。
3: 作为广州持续时间最长、演出阵容最强、覆盖范围最广的综艺。

0: 合性文化艺术活动。本届广州艺术季将持续至7月31日，汇聚近百台国内外优秀剧目，十场高品质艺术大展和数十场惠民艺术普及活动。百年纪念版歌剧《图兰朵》、芭蕾舞剧《天鹅湖》、岭南原创粤剧、沉浸式亲子剧等轮番登场，力求覆盖更多的市民群体。广州大剧院总经理霍建华：
1: 覆盖了歌剧、交响乐、芭蕾、戏曲、音乐剧、舞剧，按照文化惠民的原则，尽量以惠民的价格提供给广州市民。
0: 相较往届，本届艺术季打破了空间壁垒，覆盖超20个剧院和文博场馆，并串联起中心城区和外围城区演艺资源。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刘于梅：
2: 除了我们传统的广州大剧院、星海音乐厅、广东省博物馆、广州艺术博物院等知名的场馆之外，我们还纳入了焕新立业的海珍大戏院、全新落成的拉弓大剧院，让城市变身沉浸式的剧场。
0: 就在前不久，广州读书月也落下帷幕。羊城书展以广州购书中心为主会场，联动全市64家实体书店，展销超20万种图书，让阅读无处不在。一系列的新书发布会、名家分享、阅读交流等活动，则持续点燃全民阅读热情。读者郭女士：
3: 让你全面的去了解这个作品，了解这个作者，了解它的内容。官方发布的话比较权威，可以很快速的寻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我觉得挺好的。
0: 广州读书月与广州艺术季的接续举办，不仅是两大城市文化 IP 的双向赋能，更是广州构建15分钟文化生活圈、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广州已建成公共图书馆分馆、服务点、自助图书馆共计1396个，实现11个行政区、176个街镇图书馆全覆盖。嵌入城市乡村大街小巷的特色阅读空间，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与书香为伴，与艺术相逢。湾区书屋创办人黄兆辉：
4: 更慢的阅读，更加沉下来的阅读，在我们这边反复出现，我相信可能是这个环境召唤了它。
0: 24小时书店主理人江永强：
5: 把书店开在这些乡村的孩子的家附近，让他们在家门口就可以有这样的文化的空间，无论何时何地，他只要想读书，就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地方。
6: 公共场所的外文标识，往往是一座城市国际交流的窗口。深圳正持续规范整治外文公示语，更好服务保障 APEC 会议。本台报道。
0: 目前深圳全市147个政务服务场所提供中英双语服务，重点商圈的双语标识也正在紧锣密鼓地增设与规范。巴西游客菲比
7: It's workable,
6: 非常有用，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国际化的城市，人们愿意学习英语，与外国人建立更好的关系。
0: 作为城市的门户枢纽，深圳机场在国际出发、到达、中转等旅客动线区域开展包括中文、英文、日文、韩文在内的多语种标识提升行动。今年以来，共更新并安装367处多语种标识。深圳机场航站区管理部副部长丁艳丽：
8: 我们围绕国际化、标准化、精细化三大方向，全面开展航站楼全域标识系统优化升级，全力擦亮机场城市窗口形象。
0: 针对公共场所英文标识、拼写错误、翻译不当等问题，深圳正积极推动外文公示语立法。深圳经济特区外文公示语使用管理条例目前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深圳市人大代表丁宁：
9: 我觉得呢，还应该再结合 APEC 会议呢，让市民全员的来参与，就相当于形成一个自愿的一个纠错的一个机制。
0: 据悉，在深圳市外办建设的小程序公示语中，英译写查询系统可以翻译查询常见英文标识，并拍摄上传错误标识。
6: 今天是母亲节，广东各地消费市场的热度持续升温，子女们通过为母亲赠送礼品、组织旅游等多种方式，为母亲节注入浓浓的仪式感。本台综合报道。
0: 鲜花和蛋糕依然是今年母亲节表达心意的主流选择。在云浮、康乃馨、玫瑰等花束订单量逐日攀升，不少花店已进入备战状态，寓意甜蜜的蛋糕也迎来预订高峰。商家提前通过线上平台预热，推出母亲节主题礼盒。云浮某花店负责人何女士：
10: 一个

0: 日比日多了已經啊，係啲微信啊，係多數都微信電話咁訂單多咯，上門諮詢嘅人都好多啦，依家都係安大興啊、玫瑰啊咁啲粉色啊咁啲清新型啲噶啦，粉紫色鞋啲咁嘅。依家開始我哋已經陸陸續續咁備貨噶啦，貨源充足，價格暫時嚟講都比較平穩。
1: 除了送禮物，不少子女选择送妈妈去旅游和妈妈去旅游，让母亲在旅途中放松身心。国内多个景区也针对母亲节推出免门票、赠送礼物等优惠。中山多家旅行社推出错峰出游精品线路，清远的旅行社也围绕母亲节主题推出长江三峡、张家界等旅游线路。清远市金马旅行社国际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诗敏。
2: 以母親節的主題出遊，我們都會安排一個晚上會有一個母親節主題做一個晚宴，而且我們會行程上面會增加一些母親的元素在裡面。母親節期間過來我們門店的報名的媽媽都是可以有一份禮品的。
1: 黃金珠寶消費同樣火熱，惠州部分商場黃金專櫃反映，近段時間客流量比普通周末多了5到6成，手鑿、吊墜等成為熱門選擇。商家借势推出满减、抽奖等促销活动，以此吸引消费者。黄金珠宝专柜店长王燕：
3: 母亲节当天开始，比如像我们满2000的话，它是可以有一个抽奖，然后我们的一等奖的话是一个10克的金条。
1: 与此同时，关爱母亲健康的公益活动也在各地温情展开。在湛江市总工会等部门联合为骑手妈妈们送上免费健康体检，定制专属套餐。当地妇幼保健院还开通了免费公交专线，连通2个院区，定时定点双向直达，为孕妈、宝妈和就诊群众铺就暖心就医路。湛江市妇幼保健院院长姚维学：
4: 2个院区之间的通勤，我们是实行免费直达，还有定时定点的一个政策，希望这个政策呢，能够让我们的市民群众第一个方便就医，也方便他们过来复诊，更方便家属过来探望亲属。我们后续呢还会根据市民朋友的建议，可能在站点方面还有一个时间方面都会进行动态的调整。
5: 本台消息，广州市生态环境局昨天介绍，作为全国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目前广州南沙已推动300家规上企业数字化碳管理，新能源汽车年产能达40万台。生态保护与金融创新结合，成功发行全国首单8.4亿元红树林低碳转型挂钩债券，可推动约40万平方米红树林修复。本台消息，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自昨天起，允许在前海自贸试验区内的非金融企业资本金、外债项下外汇收入及其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在遵循真实原则情况下可用于非关联企业借款，优化外汇 NRA 账户及境外机构的境内外汇账户退汇资金流程试点政策。试点首日，一家前海自贸试验区的 AI 应用企业率先受益，成功向其协议控制企业出借人民币200万元。本台消息，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布的全省重点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监测情况显示，我省流感活动自第17周超过了平时非流行季的水平，近期处于相对活跃期，但强度不大，为常见的季节性流感病毒。此外，鼻病毒、副流感病毒和呼吸道合胞病毒都存在一定水平活动，疾控专家建议各级各类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室内通风和清洁消毒，继续落实晨午检和因病缺勤登记，引导师生做好手卫生和咳嗽礼仪。本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加强，我省降水明显减弱，大部分地区转为多云天气，粤北和珠三角中北部仍有雷阵雨，局部可能达到大雨量级。下周二起，我省降水又逐步增多，趋于明显。其中，粤北、珠三角中北部市县多云转中雷雨，局部暴雨。每年的5月20号，因为数字520谐音“我爱你”，都会成为新人扎堆登记结婚的好日子。目前5月20号和5月21号，广州全市11区的婚姻登记处线上预约名额已全部约满。本台报道。
1: 截至昨天14点，记者在广东民政婚姻登记网

0: 上预约系统里看到，5月20日和5月21日当天，广州11区共15个婚姻登记处剩余预约量均为零，5月22日当天也几乎约满。据系统显示，市民可提前一天至15天进行网上预约，每天放号时间为上午8点半。广州市民贺女士，
1: 日期好吗？520吗？
0: 要接受专业训练，大学毕业后在创业途中仍利用业余时间坚持篮球训练，并长期代表阳江征战省级赛事。创业与赛事的双赛道曾让她倍感压力，但凭着对篮球的热爱，她始终没有放弃。陈建仁，
2: 事业上继续深耕电商，稳步提升业务能力，平衡好工作节奏。篮球方面希望保持健康，长期参与比赛，享受运动快乐。
0: 今天19:30，月 TV 客户端将对月 BA 本轮十场赛事全覆盖直播，并同步上线粤语、客家话、潮汕话三大方言专属解说，以地道乡音为广大观众带来沉浸式本土观赛体验。粤超赛事方面，将在下周末迎来第三轮较量，官方已开启球票预约，并于5月12日22时截止。广大球迷可通过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微信官方小程序等渠道进行预约。
3: 新闻浏览，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 其中四月进出口4.38万亿元，同比增长 14.2%， 较上月加快5个百分点。中央财政日前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 125.6 亿元，增长 38%， 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国铁集团昨天介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我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测控系统、环境支撑系统及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由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昨天启动，50所高校发布了首批300个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集中上新了700多门优质课程。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这次新闻主播雨帆，编辑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1: 有一种爱，岁岁年年无声陪伴；有一种牵挂，朝朝暮暮从未走远。
3: 从蹒跚学步到奔赴远方，是妈妈的目光温柔了我们所有的时光。
1: 她将青春藏了在烟火日常，将偏爱留给子女成长，不求回报，只愿安康。
3: 母亲节，一句问候，一个拥抱，一份心意，都是最美的告白。
1: 愿所有妈妈被时光温柔以待，被岁月温柔珍藏，平安喜乐，永远芳华。

0: 雾雾从未走远，
1: 从蹒跚学步到奔赴远方，是妈妈的目光温柔了我们所有的时光。
0: 她将青春藏在烟火日上，将偏爱留给子女成长，不求回报，只愿安康。
1: 母亲节一句问候，一个拥抱，一份心意，都是最美的告白。
0: 愿所有妈妈被时光温柔以待，被岁月温柔珍藏，平安喜乐，永远芳华。
2: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4: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有一种爱，岁岁年年无声陪伴，有一种牵挂，朝朝暮暮从未走远。
6: 从蹒跚学步到奔赴远方，是妈妈的目光温柔了我们所有的时光。
5: 她将青春藏了在烟火日常，将偏爱留给子女成长，不求回报，只愿安康。
6: 母亲节一句问候，一个拥抱，一份心意，都是最美的告白。
5: 愿所有妈妈被时光温柔以待，被岁月温柔珍藏，平安喜乐，永远芳华。
0: 聚焦一周热点，传递身边资讯，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
7: 大家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1059关注之一周热点，我是雪莹。首先来看看今期热点的提要。青年志愿者黎佩恩扎根乡村教育，践行青春使命。高腰多点发力，今年五一假期文旅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以练备战，高腰举行地质灾害应急演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要点关注。
7: 2025年8月，一位名叫黎佩恩的年轻人怀着对乡村教育的赤诚，去到了高腰区白土镇